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世界会在你脚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

0: 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匠心酿造，品味贵苗，贵苗酒。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国的山来看那

过的山来看那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9，40066866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 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助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韧极排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
2: 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包头的李佩娜留言说，想点一首《一荤一素》送给妈妈。小时候不明白当时妈妈失业时掉的眼泪，甚至开心妈妈天天都可以陪着我。作为孩子的我羽翼未满，天真的认为母亲刀枪不入。那段时间她一边红着眼睛为我做饭，教我唱歌，讲故事，哄我睡觉。长大了才知道

0: 妈妈不是刀枪不入的超人，只是所有人都有退路，但是妈妈没有，妈妈把一切都给了我。
1: 嗯，我们都是这样的，小时候呢自己不懂事，觉得爸妈都是刀枪不入的，但是根本不知道他刚把眼泪吞进肚子里边是因为什么事情。等自己撑过生活，你才会懂那种所有人都能退唯独我不能退的滋味。
0: 是的、嗯、这首《一荤一素》唱的就是他给你的全世界。妈妈不是超人，只是他把铠甲给了你，把软肋留给了自己。我们用这首歌祝天下所有的妈妈都可以身体健康，也希望往后的日子每一个我们都能给母亲撑起这份安稳。

0: 贝利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央视频好友风生水起的小周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以后的以后，听这首歌想明白了很多事儿。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错的人注定会走散，而对的人注定会相逢。我想对他说，王江河你好啊，这是我们分手的第80天，我决定向前走了，以后的日子我就不联系你了。虽然你塞满了我的过去，但是我的未来你将永远缺席。拜拜。
0: 这位朋友叫风生水起的小周啊，这姑娘真洒脱啊！别人分手可能都哭天抹泪的，但这位朋友直接洒脱的说再见啊。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可是我觉得这位朋友不是那片追着风跑的云，你是自己头顶的天。风走了，天照样晴。
5: 是的，可以坦然接受有些人在你的故事里杀青，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勇气。咱们往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但是每个人都会遇见那个为你停留的人。一起来听歌吧。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一缕阳光留言说，点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亲爱的徐旭老师，虽然您的生日已经过了，但在这里呢，我还是想为您点一首您最喜欢的歌，祝您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1: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卓成，他说把这首歌送给我的代教老师张老师，祝您退休快乐，往后的生活万事顺心。
0: 我看了看咱们的留言板，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受欢迎。吉林延边的李雷，陕西西安的孟繁星，央视频好友魏孙浩然，手机尾号8992等等等等朋友都点播了这首歌。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吧。
2: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桠。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仕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凯迪仕智能锁。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雪天发来了留言，我们来看看啊。他说，滚滚红尘这首老歌新听一次，发现韵味依旧，穿越时光，青春回溯，又是当年。忆往昔，水波荡漾，话语呢喃，风微心动，如今时光沉淀，古稀之年，滚滚红尘何处去，归去。
11: 哎呦，这哪是点歌啊，这给我们寄来了一首诗啊。
10: 是的，
11: 古稀之年一句归去，那不是退场，是把一生的风浪都化作了清风啊。哎，我忽然有个念头，你说咱们节目播了这么久了，让我们的留言当中有很多朋友发来诗一样的文字，我们是不是有一天可以集结成册，做一本关于我的爱对你说的诗集呢？
10: 哎，这个主意好。我觉得这本诗集里一定有雪天的这一页，
11: 对吧？滚滚红尘何处去，是吧？
10: 我觉得他好像已经早就身在红尘外了哈。也希望他以后的日子呢，可以哎，就泡壶茶，然后笑看云起，安享太平。
11: 他这个留言特别有，就是当年啊，金庸老先生说过了一句话，人生就是。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浙江嘉兴的金烟子留言说，我想点首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歌跟那个年代别的流行歌曲都不一样，不那么直白，朦朦胧胧的，像隔着一层细雨看街灯。小的时候常听小舅拿着录音机放，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个闷头上班不爱说话的人，直到有次去他家，看见他桌上摊着一本手抄的歌词本，字迹工工整整，心里忽然就懂了，原来这个看起来最普通的人心里也藏着一片诗和远方的风花雪月。
1: 我们有些人呢把日子过成了风花雪月，有些人呢是把风花雪月藏进了日子里，就这种人不声不响，看着和风花雪月不搭边，可恰恰是这种闷头过日子的人能把那份浪漫守得最久和最真，不用满世界去找诗意，因为这样的人心里自有一片江湖。
0: 是呀，我相信如今那本歌词本可能已经泛黄了，但是只要旋律一响，他还是当年那个会心动的少年。我们就一起在歌声里来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所，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凯迪士智能所，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你的兵哥留言说，想点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我俩谈恋爱时候对唱过的一首歌。跟老婆结婚7年了，当时条件不好，一直欠她一个像样的婚礼，前阵子终于补上了。她说老夫老妻了还来这套。当音乐一响，看着她穿着婚纱走过来，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老婆，这些年辛苦你了，往后咱们慢慢来，把以前的遗憾都补上。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啊，这句话应该是爱情当中最美也非常宿命的一句开场白，是吧？

0: 而你们的故事呢，把这句话从歌里唱进了生活。当你重新见到他穿婚纱的样子的时候，一定很感动吧？嗯，那个当年陪你一起清苦度日、没要婚礼就嫁给你的姑娘，现在依然是你的新娘。
1: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好日子该有的模样。不是说没有遗憾啊，而是说两个人呢可以一件一件的把遗憾给填满。我们就借这首歌祝你们往后可以慢慢来，稳稳爱。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

0: 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6: 不要太淘气哟。

0: 他们也是爱唱歌的警察。他们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铜墙铁壁，他们也是跳跃在青春旋律上的闪亮乐章。
1: 我们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龚允熙，欢迎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是两位好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演员张海燕，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演员张海燕，大家好。

0: 同时我们也欢迎演员张博，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博，大家好。
0: 相信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了，我们今天的舞台特别的不一样。我们从演播厅。

0: 归自我，用音乐来讲述他们的青春和梦想。让我们掌声有请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欢迎各位。
1: 大家好。
0: 我们就请各位警官们为我们带来《我相信》。

0: 完了。这时候我们都特别熟悉的歌由警官朋友们一唱，觉得更加热血沸腾了。我们先请我们合唱团中的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合唱团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宣传处的民警庄淑晓，也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的负责人。
0: 嗯，欢迎庄警官。
1: 我们这个合唱团，大家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我的战友们，都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各个一线单位的民警、辅警和文职组成的。然后他们有派出所负责窗口的户籍办理的，然后有交警的，还有我们的无人机的，还有我们那个负责派出所案件办理，还有特警，还有出入境民警，还有反诈骗民警等等等等。
0: 我特好奇，当初是一个什么契机，大家就成立了这样一支合唱团？
1: 应该是这样，在5年前，大家很喜欢唱歌，想，哎，要不然我们就编一点不一样的，大家喜欢的流行音乐，然后改编成合唱，大家一起唱一唱。然后排完了以后，我们自己拍了个小视频，发到网上去。
0: 然后当时一下就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就火了。
1: 对，
0: 有没有哪位朋友的评价让你印象特别深的？看到网友的什么反馈？
1: 有，他们的网友的反馈也很印象很深刻，有一句话说厦门是不是盛产合唱团？
0: 哎，好有道理哈。
1: 对。然后我说，哎，想我们可以组建一个合唱团，把更多我们单位喜欢唱歌的年轻人聚合在一起，然后用这个方式来排解平常工作中的压力也好，然后在工作中也可以有机会

0: 释放自己的爱好。
1: 嗯，哦，所以当初就是因为大家的爱好聚在一块儿。
0: 是。
1: 那咱们的合唱团一般怎么样可以入选呢？我看这一个个颜值都好高啊。
0: 哦，对，主持人说了没错，就靠颜值。
1: 哦，这么简单的标准吗？
0: 没有。我们的这个行业大部分的基本上就90%以上是业余的，没有学过，但就是很喜欢。那喜欢的话，我们也不能说哎像其他合唱团面试那样看谱子试唱然后怎么样，就没有办法。所以说就靠天赋，然后大家如果看听大家唱的怎么样，然后能不能保证排练时间，然后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就一起来排练啊。
2: 哎，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们会有一些打拍子，有一些动作，那这个是突发奇想，还是你们自己设计的一种风格？
0: 哎，这个倒不是，他其实身体打击，用自己拍打自己身体的部位，响指也好，拍掌也好，作为节奏的点，作为底，把歌曲的架构、节奏架构拉出来。哦，
1: 哎，您看，张老师，咱既然问题都提出来，要不要上台一块学一下，怎么样？来，咱一块学一学。然后我们再有没有观众也想跟我们一起来学一学的？机会难得，哎，我们帅气的警官们亲自教学如何身体打击。来，这两位观众有请，同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0: 现在就先请我的两位同事陈依稀和黄逸杰为大家演示一下，走。嗯，可以了。
1: 好，这一趴我先退出，各位先慢慢学啊，我在旁边看着。
0: 没有，那要不然就这样吧，因为刚才那个好像是有点复杂，我们换个简单一点的，就两个动作，一个拍掌，大家都会吧？嗯，
3: 会。
0: 跺脚会吧？
4: 会。
0: 那就这两个动作组成就行了，走。
5: 动动动，
6: 大
7: 动动动。
2: 哦，两下，
5: 大
2: 一个，对吧？
0: 对，右脚两下，
2: 右脚两下，
3: 左脚两下，
0: 动动动，大。就是这样，
1: 这个我觉得咱能行。
2: 1 2 3 1 2 3 4，
0: 对，就这么简单。
2: 1 2 3 1 2 3 4，
0: 对嘛，学会了很棒。
1: 咱我喊三二一，咱们一块来试一下，好不好？
2: 来，试一个。
1: 3 2 1，走。
2: 1 2 3 1 2 3 4，1 2 3 1 2 3 4，
3: 这简单。哎，
1: 可以。哎呀，我们给自己鼓鼓掌吧。两位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警官们跟二位平时对于警察的印象其实还挺不一样的？
2: 确实是不太一样，因为我演过
0: 好多警察戏，
2: 对。就是我是觉得没有那么丰富，就是工作，然后破案，然后调查案件，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但我其实挺希望我们的这些民警啊，能够就是丰富多彩。能够让自己吧就更加的舒服快乐，所以有这样一个这种演出形式，我觉得是很好的。
1: 海燕姐呢？海燕姐觉得跟您平时
3: 我呀在影视那个演出的时候没演过警察，我这形体只能演什么户籍办的呀，什么办办户口啊什么的，我估计都没我穿的号，你知道吧？其实我经常接触警察。是为啥呢？因为
1: 这得好好说啊。
3: 对呀，不是因为犯事儿了啊，不是，我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公民，我是在我们小区呢，是志愿者，我经常去派出所，慰问一下，在接触当中，我觉得他们也都是非常乐观的，感觉特别有亲切感的，所以我对警察真是非常的敬仰。
0: 那谢谢，谢谢老师。哎呀。
1: 我们这个庄警官，刚刚我们已经学习了打节奏，接下来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能不能跟你们一块儿打节奏？
0: 给你们那这首歌可能会比较抒情一点，更写意一点。也是一首流行歌曲。
1: 我们刚刚学的节拍能用上吗？
0: 可以用上。
1: 哎，真的、啊？
0: 等我信号。
1: 大家听到了没有？一会儿看庄警官的眼神啊，等他的信号。那接下来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
0: 《仰视而来》啊，
1: 一首同样非常有光芒和力量的歌。我们欢迎各位警官们。

0: 他们是警察，他们也是爱唱歌的警察。
1: 我们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
2: 啊，
0: 我们继续有请庄警官。
2: 没听够啊，
3: 真好听，
0: 是吧？哎呀，好想说再来
2: 声音了，真好，
3: 真好。
2: 他真的，他一张嘴唱，我都
3: 直起鸡皮疙瘩，
2: 直起鸡皮疙瘩，声音太好了，
3: 声音太好听了。
0: 其实我刚听的时候，觉得有一句歌词形容的特别好，我印象当中是“做自己披星戴月闯荡的盖世英雄”。我觉得这句歌词就跟我心目当中的警官们特别像，所以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份温暖，谢谢你们。
4: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其实说到厦门这座城市，我的印象当中，这个地方好像就是由大海、鲜花和音乐构成的，好像每一个土地都有跳跃的音符。二位老师有在厦门有这样的感受吗？海燕姐，
2: 我去鼓浪屿住过三个月。
4: 哦，
2: 那个，我到现在我也记得那个地方特别悠哉悠哉的，完了能看到大海那种感觉，能听着那个海鸥在叫，海浪的声音。就像催眠曲一样，睡得可踏实了。我特希望啥时候再去一趟，
3: 对，
2: 然后找你们玩去，
3: 没问题，没问题。因为厦门现在包括金鸡奖啊，也都在厦门举办。因为我第一次我去厦门的时候，我是在鼓浪屿拍了三个月然后呢，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到点我们。这帮小孩拍完了想出去玩去嘛要喊船啊
2: 对
3: 要不然到了点儿那船就回不来了
2: 对
3: 我觉得那是一个是个谈恋爱的地儿
2: 对
0: 就这个城市好像就是这样特别浪漫
2: 是对
0: 然后这个土地上也有很多跟音乐相关的非遗
4: 是
0: 想起来就是落日晚霞大海鲜花特别特别有氛围感的一个城市哈
4: 是的
0: 您刚说到其实我们合唱团的成员大多数都不是专业的
4: 对
0: 但是我看大家唱的特别专业咱们要不要各自来亮一亮我们也听听每一位警官他们各自的音色好不好啊这边可以给我们来两句吗
5: 好的那我带来一首那个马伊拉变奏曲明美的

0: 害了。咱还有很多隐藏的高手，唱流行的是不是？
1: 有，有，来
0: 来来来，有请。
2: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杨宗纬的《流浪记》。

0: 太棒了！哇，我们真的深藏不露哎，全都是高手。
1: 太好听了，
2: 这音色也很像，你知道吗？唱的也很好。
1: 真的，
2: 杨宗纬当警察肯定不如你，你放心，但你唱的比他好。
1: 接下来，我们就请各位警官们再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光亮》，就如他们一样。

0: 好听啊，这首歌，跟刚刚的感觉完全的不一样。
1: 对对对，三种风格，有戏曲啊，都有，很全面。你们要火了，要大火。
2: 谢谢陈老师。
0: 其实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刚刚听到了有和声，有古诗词，有戏腔。我们今天在唐书楼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一起来聆听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这首歌也同样改编自古诗词， 是改编自郑板桥的竹石，是不是？
2: 是的。
0: 这首歌我印象当中是在我们央视的经典咏流传当中之前演唱过。
2: 没错。
0: 那是大概什么时候呢？
2: 应该是2023年的，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
0: 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契机？
2: 其实最一开始我们选定的古诗词不是竹石，节目录制前的两周，然后呢有一天我好像在翻一个什么书，然后就看到了那这一句话，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说哎，这句词跟我们警察的这个职业和身份太贴切了吧。然后就跟栏目组沟通说，哎，能不能改编这首古诗词，展示我们现在青年的这个民警依然有那股韧劲儿跟拼劲儿。
0: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来感受一下这一首由我们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竹石》，有请各位。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凯迪士智能锁。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迎着风雨守候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其实我知道，除了这个，我们的民警们都是扎根基层的，咱们演员演戏也一样，也得深入生活，然后去仔细感受生活的这些琐碎，才能更好的传递情绪。两位其实都演过特别特别多的角色哈，那演这种正气的角色有没有什么诀窍可以给我们传授一下？
1: 我跟我姐都是北京人啊，而且我跟我姐20年了，在演戏当中呢，他们教会我们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体验生活，你必须要扎根到基层里面。我这次演那个戏的作品也是，因为演的刑警队队长，我就去这个北京这个他们这个刑警队去体验生活。剧本里是源于生活，会高于生活的，但他们里面有一些特殊性质，尤其是刑警，因为他们经常忽然就有一些这些战友就不在了，就忽然就有可能就牺牲在某一个地方，但大家呢还是要全部就把它去完成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去作为演员来说，演的是他们的魂，是希望以一个另一种别样的方式来传递给这些我们的百姓，所以这也是我们能做到的一些，对吧，姐？
2: 演员就是应该这样的，你要想演好一个人物，就应该体验的是个什么样子，你不能说从我想象他是个什么，
1: 对，
2: 一点灵魂都没有，你演不出来，老百姓不是傻子，他能看出来。
0: 哎，其实听完两位老师的表述哈，我觉得我们的警察在接触人性的复杂，而我们的演员在诠释人性的复杂，这两个工种是有特别多相似的地方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现场来了很多不同职责的警察，我们也请庄警官给我们介绍介绍，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好吗？
3: 好的，首先就介绍一个大家在影视剧中最经常看到的一个警种吧，派出所的办案民警，我们小邱警官。那就请小邱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工作中的一些那个感触感想。
0: 小邱警官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基层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我叫邱辉翔。大家可能会好奇，是不是警察都像电视剧里面演的那样，每天日常就是惊心动魄啊，每天就是抓不一样的那个嫌疑人啊，或者是办大案要案。但实际上不是的，我们在基层所队接触的最多的就是人民群众，就是我认为啊，其实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只是说我们有这个职业的特性，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这个身份，但只有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做，在这份职业才能深入人心，焕发新的光芒。
0: 谢谢你们。
3: 好，下面请我们徐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出入境的民警。
5: 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许桂林。这个我们厦门公安局的这个出入境管理支队呢，也是我们国务院命名表彰的这个模范单位。我们的主要职责呢，就是办理中国公民啊，还有外国公民啊，这个出入境证件，还有一个居留许可啊，包括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咨询啊，协助这个处理一些外事的这个案事件的办理啊。
0: 谢谢徐警官。请教一下哈，咱们这个过境免签政策时间延长了，那大家的工作会变得更加繁忙吗？
5: 我们对这个量已经是这个急剧上升的但是看着这么多外国友人喜欢来到中国，来到厦门，我们也特别的这个忙并快乐着。
0: 谢谢你，庄警官。还有别的类型的警察吗？
3: 有，就是接下来介绍的这位民警呢，是我们的一位00后的警官，然后呢，他现在是负责一些反诈骗的工作。有请我们的徐警官。
0: 徐警官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的许贝明，我是一名办案民警，平时办理的案件基本上都是电信诈骗类案件。
0: 我想请教一下哈，因为我知道现在诈骗分子是无孔不入的，
6: 是
0: 老年人已经不仅仅只是受灾的重要群体了，我们很多年轻人也上当受骗。
6: 对对对。
0: 有什么比较典型的例子吗？
6: 还真有。大家爱看演唱会吧？
2: 对。
6: 那演唱会的门票是不是特别难抢啊？
0: 对。
6: 那如果抢不到门票，大家会做什么呢？
0: 有人说黄牛。
6: 那私信他们之后，有一些他们会说，我这边有渠道票，

0: 会发给你一个链接或者二维码啊，你扫描那二维码进去之后，那可能看起来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售票的网站，那个网站是他们自己做的。妈呀！然后上面会让你去填写你的身份证信息。
1: 对，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票都是实名的，他们会让你扫码付钱，付完钱之后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来了，它会显示出票失败。哦，他给你的答复是，你的钱可能被冻结了，没有转到我们这边来，你先把你名下的银行卡所有的余额转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进行扣款完以后退还给你。他这样子慢慢一点一点的把你银行卡里的钱给挪走，
1: 一步步上钩。
2: 他把你的所有的东西一二三四五六步的设计，怎么把你带进来，让你信任，然后怎么再圈你，我们叫勾圈 K 嘛，先勾你再圈你。
0: 是是是，
1: 这对勾圈以后被 KO，
0: 对，
2: 真是这种呢。
0: 所以说，大家年轻人购买演唱会门票，还是要在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2: 哎，这个是学到东西了。
3: 对，这头一次听说。
1: 各位年轻朋友们，记住了。
3: 有一次我接着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电话，我就逗他这那，他说啊，你现在汇多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的这那的。我说行，我说你账号给我，啪把账号给我，姓名给我都弄好了。然后我说行，那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就挂了。一会儿他又来电话，您那个什么打过来了吗？我说啊，钱已经给你打过去了。我说你查一下吧，就给挂了。一会儿又来电话，喂。你这个骗子，他说我是骗子，你特别有意思。有时候我愿意跟他们多聊会儿，觉得好玩儿，你知道吗？
1: 我相信说到这个反诈，我们每个人都有滔滔不绝的心里话哈。其实徐警官，因为我真的有关注厦门公安的这个账号，而且我发现厦门公安的账号太有活力了，就是各种大家想象不到的拍短剧，然后那个唱跳，你们还做过直播带货的反诈，对不对？
0: 反诈波波间。
4: 欢迎宝子们来到厦门公安的波波间，大家平时喝不喝酒？
5: 喝。
4: 开不开车？
5: 开。
4: 现在厦门公安专门为了喝酒又开车的同志准备了一些套餐。压王线扣几分？
5: 三分。
4: 闯红灯扣几分？
5: 六分。
4: 扣挡后排呢？
5: 九分。
4: 现在如果你醉酒驾驶，不要九分，不要六分，也不要三分，直接吊销，给不给力？
5: 给力。
4: 除了吊销之外，还额外赠送拘留套餐，一天够不够？
5: 不够。
4: 两天够不够？
5: 不够。
4: 情节严重者，直接六个月。三二一，上链接。
6: 他那个反诈播间是这样的，当时就是，其实是个瓶颈期的一个产品，通过这种比较洗脑的方式，然后尝试的做了一期，哎，没想到出圈了，然后这一期那个反诈直播间这个系列，可能我们拍了这五六期，然后全网的点击量可能45亿。左右，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式好有效啊，奇奇怪怪的方式进入了大脑，所以这个方式是咱们这个警察队伍当中来了很多的年轻人，
6: 对，00后开始进入公安宣传工作和各行各业。
1: 那咱们既然有这么多奇思妙想，没给咱们合唱团争点活吗，庄警官？
6: 有，我们有，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民警创作了一首反诈歌曲，然后我们也给他做成了一个合唱的形式。
1: 这首歌
6: 叫一起点亮。
1: 一起点亮。
6: 对，哎
1: 呀，太好了，那我们就请各位民警们来点亮我们的舞台吧，欢迎各位。

0: 好，我们请钟警官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其他的警察同志好不好？
1: 就是我们石素石警官，他是一名特警。
0: 石警官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的民警，我叫石素。咱们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呢，主要承担应急处突、武装巡逻、搜爆排爆这些极难险重的任务。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呢，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在这30年里，我们承担过2008年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以及2008年奥运会的安保工作。同时，我们曾经荣立过集体一等功。
0: 啊，您看咱们特警的气势就是不一样哈，眼神充满了坚毅。我们今天特别难得可以请到石警官来到我们的现场哈，能不能给我们亮几招，教教我们防身术，让我们更加有安全感，可以吗？
2: 可以啊。
0: 哎呀，有请。来，我们现场有没有观众愿意来学习一下？哎，这两位有请。
2: 就教大家一些比较简单实用的一些防身招式，也就是我们的解脱技术，就是别人突然跟别人起纠纷了。我这样子
3: 对防狼术之类的，
2: 对对，就别人突然抓住你了，那你要把这个手挣脱开，要怎么挣脱？怎么挣脱？怎么挣脱？怎么挣脱？哎、
0: 你俩干嘛呢？关系挺好，
3: 哎，你俩是老友没见面了吧？
0: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哈，虎口是咱们这个手上力气最弱的部位啊、哦，那所以说这样被抓住了，那我们要从他的虎口位置挣脱开哦。来，您握住我。慢动作哈，第一步咱们往后撤，目的什么？稳固自己的重心，同时破坏了，你看本来我跟他这么站，我一拉，同时破坏了他对方的重心。第二步，我们朝他的虎口处发力，然后挣脱开，同时我们自己往后退。啊，
3: 这样啊，
2: 这是往下的，往上的呢也是一样，他从这样子握住我，我们也是一样。第一步干嘛？
3: 退，
2: 对，稳固重心，破坏他的重心。第二步，朝他的虎口处发力，咱们这样子出来，来检验一下他的学习成果。嗯，来，
4: 后退。
0: 哎呀，可以
3: ，
0: 算是基本掌握了哈。啊，来，看半天了，怎么咱俩来一下？看你学会没有啊？嗯，
3: 这小细胳膊还你俩来一下？
0: 我用两只胳膊握着你。
3: 踩他脚！
5: 哎，你们要去哪？
6: 拔河比赛
3: 给带回家了，
0: 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警官？
2: 那咱们作为女同志来说的话啊，力气肯定是没有男同志大的。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想请问一下大家，身上哪个部位最脆弱啊？
0: 脖子。
2: 还有呢？
3: 还有应该这儿
2: 对哦，眼睛哦，
3: 眼睛对，
2: 抓住之后我这只手是不是空下来了？
3: 对，
2: 我可以干嘛？
3: 杵他眼睛。
2: 他戴着眼镜也不用担心，因为就是人他是有这种恐惧感的呀，只要有东西像眼睛起来了，第一个反应肯定是躲了啊。那或者怎么办？就是刚刚
3: 累
2: 大姐所说的
3: 是吧？累，
2: 对，这边哎，
6: 软肋，
2: 痒痒肉，
3: 对，
2: 那我们一捏。哎，他一痒痒，手一松，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赶紧跑，边跑边干嘛？大声呼救，同时拿出手机拨打110。
3: 明白了。啊，碰到这种事儿，你先隔着他一下。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

0: 气、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所，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凯迪士智能所。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他们是警察，他们也是爱唱歌的警察，他们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铜墙铁壁，他们也是跳跃在青春旋律上的闪亮乐章。
10: 我们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
11: 从2021年开始，就是国家给我们设立了中国人民警察节。2021年是第一个，这是属于我们人民警察自己的节日，那也非常的自豪，能够因为这份职业，比大部分人都过上一个节。嗯，
12: 一定要告诉大家，每年的1月10号就是警察节，专属他们的节日。
11: 警察节，我们改编了一首歌曲。又加了一点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加入了我们民警子女的合唱团，和我们一起在台上共同演出。然后当时这首歌曲那个推出了以后，他接触到，哇，就一片说，原来宣传工作还可以就是拉着第一个是小朋友一起，第二个是让大家看到其实我们公安民警和家庭背后是相互支撑、相互依靠的，就是我们站在小朋友前面，他们是仰望我们的，但是其实小朋友在我们身后是我们的依靠。
12: 嗯，哇，说得太好了。今天小朋友们也来到了现场，我们可以一起听一听你们共同合作的这首歌吗？
11: 可以的。
12: 有请

0: 这是一首听完让人充满力量的歌，但又是一首让人听着听着想要流泪的歌，特别特别的温暖。有没有哪个小朋友愿意和姐姐聊聊天？哎，有请这位小朋友。
1: 我叫周许飞，我的爸爸是一名人民警察。
0: 啊，你知道爸爸的工作平时在忙些什么吗？不太清楚，就知道爸爸特别的忙哈。那在你心目当中，如果让你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爸爸，你觉得你爸爸是什么样的？
1: 坚强的，勇敢的。
2: 哦，
0: 坚强的，勇敢的。海燕姐，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菲菲看着看着特别的眼熟？
2: 对，一个小号的。
0: 哎，我看大家眼神好像都若有所思哈，都看向了某一个地方。庄警官，您跟菲菲是不是有一些？我没猜错吧？是吧？
3: 没错，我女儿。
0: 哎呀，写女儿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小朋友愿意跟我们聊聊天的？来，
4: 大家好，我叫杨启应，我的爸爸是一名人民警察，在我心目中，他是一名优秀的英雄。
0: 爸爸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除了英雄之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4: 勇士。
0: 勇士。哦，你看，永远是跟勇气、正直、勇往直前挂钩的。棒。我们再找一位小朋友吧，好不好？来，我看中间这个小朋友的气质特别的沉稳哈。
2: 对。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盟警合唱团的梁浩毅，我的妈妈是一名人民警察。
2: 妈妈是。
0: 那你知道你妈妈具体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吗？
5: 我妈妈平时很忙，平时都很晚回家，但是我们一起经常会讨论一些我的作业和难题。她还会抽空的时间带我出去玩和运动。
0: 那今天你的妈妈在现场吗？
5: 在
0: 在啊，欢迎您，欢迎您。

0: 谢谢你。哦，我发现所有的小朋友提到父母，其实关键词都一样，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父母是英雄，但是父母都特别的忙，没有时间陪伴他们。因为你们的工作其实平时特别忙碌，比如说像庄警官您，你们平时一周大概能陪菲菲吃几顿饭呢？
1: 就这两周嘛，一顿晚饭都没有。
0: 啊、哦，菲菲，你会有的时候有点失落吗？老是等不到爸爸。
2: 就是我感觉就是，因为有很多爸爸要处理的事情，比如说他晚上有些文件要写完。
0: 哦，哎呦，特别理解他，真好。庄警官当时是怎么想到去成立这样一个合唱团呢？
1: 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家长其实对小朋友的第一个是艺术教育都很重视，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都没有时间陪他们上课，因为我们自己也都很忙。那所以我就那个和我们那个整个团队的小伙伴就是商量了一下，也跟那个单位的领导说，我说哎，我们能不能就是在那个整个单位的范围内，然后哎招募一些小朋友，成立一个警察小朋友的合唱团。那这样就是又可以哎帮那个一些我们的民警啊同事啊解决一些没有时间带娃上课的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呢还可以说哎让大家从另一个侧面来让大家更加理解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职业啊。
0: 你看，我们老说世间哪得双全法，其实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想法，既可以增加他们亲子之间的关系，同时小朋友在合唱当中也会变得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勇敢，有更多属于自己的舞台。所以我觉得这个合唱团真的特别有意义。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他们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和你一样》。

0: 谢谢。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安。

0: 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

0: 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就。
1: 今天听了各位警官们为我们唱了这么多动听的歌，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好像跟我们以往的印象不太一样，他们是活泼的幽默。
2: 另外一方面的生活方式也好，还有你们的性格也好，我希望你们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光要保护好老百姓，更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嗯，谢谢你，谢谢。
1: 国哥，
3: 我觉得太丰富了，我觉得影视里面不管演再多的刑警他都是假的，你们是真的，是真心英雄，你们辛苦了。
1: 在罪恶面前他们是出鞘的剑，但是在危险面前呢他们又是温柔的盾。我们要感谢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的各位警官们，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好听的歌曲，更加感谢他们始终保持着赤子之心，你们是无愧于这个时代的骄傲少年。

0: 感谢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谢谢你们。
1: 其实感觉挺奇妙的，就是你让我平常抓小偷啊，或者是处理一些纠纷之类的事情没问题，但是你让我拿着话筒站在灯光下，就其实我手心里面全都是汗。
2: 参加这次节目录制呢，我感觉很荣幸，也很有意义，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认识我们，同时呢，也让全国广大的公安同仁们都知道了，在咱们公安工作之余，能有唱歌这样一个减压的途径。
3: 参加这个门警合唱团，能够让孩子能够融入我们，跟警察叔叔和阿姨更能够很好的沟通和交流，也能够让他理解我们的工作，
4: 让大家看到我们青年民警的风采，感受到我们日常工作岗位背后的不容易。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如果大家有碰到我们年轻警员，能够多给予一些相信与理解，放心交给我们零零后吧，一定不会搞砸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4: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4: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8: 九块九？
1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1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华语电影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仅拍过四部半电影，却在过世50多年后仍具全球性的影响力。他就是李小龙。今天我们要一起回顾的就是经典动作电影《精武门》。影片中，李小龙饰演的陈真面对侵略者的欺压，奋起反抗。他的每一次拳脚出击，都承载着民族的尊严与不屈。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中华儿女在困境中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而影片中的音乐更是为其增添了无尽的感染力。配乐以激昂的节奏和磅礴的气势，完美地烘托出了紧张刺激的氛围。旋律中既有中华武术刚健雄浑的底蕴，又饱含着对家国的深情眷恋，与画面紧密交织，使我们更能体会到角色内心的悲愤与激昂，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爱国之情。
2: 一代大侠霍元甲因挫俄罗斯大力士，拜日本武道高手，一袭我东亚病夫之荣，名震天下。唯不幸为奸人所称，伺机下毒，忠告不治。获释谢氏后，此言人言言说，本片乃根据当年部分传言所改写，

0: 我来晚了。
1: 程先生，你赶回来了？
0: 那些人呢？
1: 今天出殡，都送殡去了。
0: 拿把伞来。

0: 休息吧。
1: 是。

吃点泡饭吧。你两天不吃东西怎么行呢？师父故世了，你心里的痛苦我明白，可是你这么折磨你自己，你有没有想到我心里的感觉？你听我的劝，吃一点好吗？

0: 还不肯吃东西。
1: 嗯，大师哥，您劝劝他。
0: 你怎么不吃东西呢？自己的身体要紧吗？
2: 师父去世了，大家都很难过，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你要看开点儿。
3: 胃病会不会死人？
4: 师父起头是胃病，后来又转了感冒了。
3: 感冒会不会死人？
4: 你要告诉我，师父到底是什么病死的？
2: 我，医生的确是这么说，师父是胃病转感冒死的。
4: 我不信。师父平时身体这么好，他怎么会死？他怎么会死？他一定是死得好冤枉。
5: 五师弟，
0: 冷静一点。关于师父的死，我们也在怀疑。为了师父的一世英名，我们不可以乱说，只有暗中调查。
4: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0: 那是当然，不止你一个，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明天是师父的头七，一定有很多客人来，你要振作一点，先去休息吧。啊，
6: 霍公元甲是我们武术界伟大的导师，他平生的侠义行为数之不尽，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与元甲兄相交30年，令我最钦佩的就是他创办精武馆的刻苦精神。他经过千辛万苦，在全国奔走，耗去他所有的财产，他的心力，甚至于他的生命。我记得他常常说的几句话，也就是他创立精武馆的宗旨。他说，人学武艺主要是强心强身，并不是争强斗狠。他反对有派别之分，他希望所有武术界的人，大家同心一致，强身爱国。我觉得，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霍大侠这个遗训，依照他的宗旨，把国术发扬光大，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副强健的身体。为社会服务，为国家争光，为我们的下一代谋幸福。现在精武馆刚有了成就，不幸他就离我们而去了。想到他对武术界的贡献，跟那些行侠仗义的事迹，真是令人惋惜。我们现在向霍大侠致敬，请大家默哀3分钟。
0: 啊，请签名。
7: 哼，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0: 名是？
7: 啊，我姓胡，是虹口道场铃木宽馆长的翻译。
0: 啊，
7: 我代表他给你们送点东西来。
0: 啊，是。

0: 你们几位有什么事吗？
1: 啊，铃木宽馆长派我给你们送点东西来。
0: 啊，东亚病夫，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那还不简单吗？我们都知道你们今天这练武的全在这儿，馆长特别送这个封号给你们。
2: 请问你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1: 虽然跟你们一样，可是跟你们还是有点不同。用不着不服气，我们是怕者不来。明知道你们这些练武的都在这儿，我是存心来向你们挑战。哼，怎么，有没有人敢出来跟我这两个会会啊？嗯，
2: 佳琪，
1: 哎，大家让开让开，我的两个朋友要向大家领教领教，哪个有种的出来试试啊。平时你们都是练武练得像真的一样，现在怎么都缩着头不敢说话了啊？怎么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啊？

0: 许动手。
1: 这位先生，
2: 我姓胡，应该叫我胡翻译。
1: 胡先生，家师的遗训，我们练武是为了强身，不是跟人家争强斗狠，所以精武馆的弟子不会出来跟人家比试的。
2: 哦，那你们是认输喽？啊？
3: 哎，有人打得过我，我把东亚病夫四个字吃了他。哎，
2: 哦，我的日本朋友说呀，只要有人打得过他们，他们就情愿把这个东亚病夫四个字给吃下去。哎，怎么样，有人敢出来吗？啊，金武馆的人不敢出来，你们别的门派的人也可以出来啊。啊，怎么样，你也想吗？小伙子，用不着不服气，你们这些东亚病夫啊是没有用的。
1: 陈真，不要动火。
2: 哎，怎么不说话呀？有种的动手啊。告诉你们，有种的统统给我放马过来，我们虹口道场的人随时候叫。走啊。
1: 太不像话，太不像话，这不是欺负人吗？大师哥，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打他？以我的脾气，我也要打他。可是师父说过，不许我们惹祸。

0: 你找谁？
1: 找你们馆长林木宽。
2: 馆长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1: 有点东西还给他。

0: 好小子，有种！
1: 我是精武门最窝囊的徒弟。我想试试日本拳头的味道。

0: 我想你活得不耐烦了，今天老子来教训你。
1: 哼，好，你一个人呢还是全体呢？
0: 我一个人就够你受了。

别动！哎呦，哎呦，哎呦！

0: 告诉你们，精武馆的人绝不是病夫。
1: 嗯。

0: 吃。这次要你们吃纸，下次我要你们吃玻璃。
1: 好，哎，你干什么你疯了？你哪儿来的？

0: 混账！金武馆的人竟敢打上门来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1: 馆长，这个人我认识，他叫陈真，是霍元甲最喜欢的徒弟。
0: 我问你们，我们大日本的武道家是不是受人欺负的？
2: 我们大日本的武道家绝对不能受人欺负。
1: 是啊，大日本的武道家全世界第一啊。
0: 你们自己说应该怎么办？
2: 我们要报复。
1: 嗯，对，报复，报复，一定要报复。
0: 好，你们马上去把金武馆砸了，打不赢不许回来。去。
2: 是
3: 是是。

0: 那条狗。
1: 那是外国人的狗，没办法。
2: 江先生，你过来。你呀，是不是想进去啊？来来来来来，你趴下来，算你是我们日本人的狗，我带你进去啊。哎呀，你趴下！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指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我们都有嫌疑啊，胡爷让为什么要我们走啊？他说人也死了，咱们气也出了，还待在这干什么？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顾嘉辉的配乐风格大气磅礴，在电影《精武门》中，他巧妙地将传统的中国音乐元素与现代的作曲技巧相融合，通过激昂的旋律和强烈的节奏，充分展现了中华武术的刚健雄浑，以及影片中人物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为影片

0: 营造出了紧张刺激、热血沸腾的氛围。在陈真与敌人激烈打斗的场景里，配乐节奏紧凑，鼓点强烈，有力地烘托出战斗的紧张与激烈，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战斗的残酷。而在一些表达民族大义和悲愤情绪的情节中，音乐则转为深沉悲壮，如泣如诉地传达出人物内心的悲愤与不屈，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家国情怀。
1: 捡点颜色给你们看看，限你们三天之内把陈真交出来，要不然报告领事馆封你们的门，把你们全都给抓起来。走了，
2: 走。
1: 二师弟，二师弟，快把他扶进来。

0: 你要是活在世上，我们怎么会受这种欺负呢？
1: 他要我们把陈真交出来，又是他那火爆脾气闯了祸。
2: 大师哥，您先别怪他，等他回来了问清楚了再说。
3: 哎，五师哥回来了。大师哥，
1: 师弟，这都是你闯的祸，一天到晚往外跑，到哪儿去了你？你是不是到虹口道场去惹事了？
3: 啊，你去出气，你去称英雄，你看我们让人打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出去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呢？
1: 我问你，我们金武馆练功的宗旨是不是强身爱国？是不是叫你打架闯祸？那你为什么出去的时候不跟我们说一声？刚才来了几十个日本鬼子把我们打成这样，还限我们三天之内把你交出来，你说怎么办？
3: 这是他自个儿闯的祸，让他去聊好了。
2: 三师哥，你这样说像话吗？
3: 那怎么办呢？难道说等着人家的封门的门啊？
4: 不止封门，还要把我们大家都抓进去呢。
2: 大师哥，想想办法，不能够把他交出去，当然也不能够连累大家。
5: 当然不能把他交出去，把他交出去准死无疑，只有一个办法，逃，离开上海。对，你要离开上海。
4: 我不走。
5: 为什么？
4: 我不想连累大家。
2: 大家都知道你的好意，你也要想到自己的危险呢，还是走吧。
4: 我不走。
5: 走吧，五师弟，离开这儿。只要他们抓不到你，租界虽然是日本人的势力，无凭无据，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6: 刚才我说的都是气话，大家都是弟兄，我还真的看着你去送死啊。

0: 你不肯走，是不是因为这样就认为你是个英雄？我们大家都不怕受你的牵连，你为什么不听劝呢？
1: 武师哥，你快走吧，我们真的不会怪你的。
2: 对了，
3: 是啊，快走吧，
4: 快走吧，
3: 我们不会怪你的。
1: 是。
0: 我问你，师父平时教导我们的话，你是不是都忘了？师父创办金武馆的宗旨你是知道的，现在师父去世了，我们的担子多重，你不替自己着想，也应该替金武馆着想，为什么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呢？我以大师兄的身份命令你，明天就给我走。三师弟，
5: 哎，
0: 给他买明天第一班的火车票。
5: 是。

0: 怎么知道弄成这样结果？
1: 结婚热不热闹我不在乎，等将来事情过去了，我们再回到上海来，不是一样可以热闹吗？
0: 我真是对不起同门的兄弟。
1: 不要这么想，大家并没有怪你，明天还要坐第一班的火车呢，你上去睡吧。
0: 今晚是最后一晚了，你让我再陪陪师父。

0: 看见你吗？
1: 没有，全都睡了。
0: 拿到了，
1: 拿到了。哎，胡先生叫我们快点走，如果他们查出霍元甲是吃这个而死的，我们都有嫌疑啊。
0: 胡先生为什么要我们走啊？
1: 他说人也死了，咱们气也出了，还待在这干什么？明天早上你说你回乡，我辞我的职，咱们走的一点都不露痕迹。
2: 你是日本人？
0: 是的，我这个日本人就是来要霍元甲的命。
1: 哎，你怎么可以这么讲呢？
0: 怕什么？米宗权已经不在我的眼里了，我知道你是霍元甲的得意弟子，我倒要试试你的功夫。

0: 这是死胡同啊。嗯，那个是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凯迪士智能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挂在电线杆上面，我亲眼看见，可怕极了，就在那个后巷那里。哎，
1: 什么事
0: 啊？我刚买完火车票回来，在后巷电线杆上看到挂着两个人，你猜的是谁呀？是冯管事的跟田叔子。哎，
2: 三师哥，你看清楚了，是冯管事。
0: 哎，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冯管事跟田厨子两个人，这还有的假吗？
1: 我们去看看。三师哥，
3: 什么事？
1: 冯管事跟田厨子出事了，我们去看看。
4: 没事，他这什么事？
5: 掉上去
6: 了，来
7: 来来，这个
6: 厨子，
7: 来来，我一拍
1: 我就
7: 是，
1: 这是不是电池啊？是不是管事的？
7: 半夜这俩人爬上电
1: 池，
7: 就
1: 是
7: 掉上去了，
1: 谁
7: 干
1: 的？
7: 哎，
1: 这
7: 不行，这是他，就是厨大侄儿啊。
1: 咱们现在来，我们回去再商量，走。
6: 快点，别耽误事了，快叫车来。
8: 是啊，
2: 这两个人的脸可怕极了，好像是打过架似的。
0: 这件事是谁干的呢？
3: 不知道会不会牵连我们静武馆。
0: 我想不会吧，连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干的吗？
9: 哎哎，那可说不定，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静武馆的人呢。
10: 是我们的人又怎么样，又不是我们害死的。
2: 这是租界地方，麻烦是一定会有的，最主要的是我们也要查出来到底是谁干的。
1: 这件事是五师弟干的。
0: 啊，五师弟？
2: 是他。
0: 五师弟？
7: 是他。
1: 他还留了一个条子给我，说师父是吃饼干中毒而死，就是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
9: 躲不是个办法，事情总得要解决的。
0: 哎，他就是这种脾气，为什么做这种事也不跟我们说一下呢？
9: 哎哎，我们要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2: 上海这么大，上哪去找呢？
7: 是。
1: 哎，五师弟对上海的地方并不熟悉，你通知所有的人分头去找，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9: 哦。
1: 怎么解决？等他回来再说吧。
9: 嗯。

0: 站住！
1: 是我。我就猜到你会在这儿的。大家说你躲不是个办法，让你回去慢慢的商量。
0: 我不回去。
1: 你打死人的事还没有人知道，何必躲在这儿受苦呢？该怎么办？我们回去再商量吧。
0: 我不是躲，我不愿意连累大家。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有我的打算。我已经决定了。
1: 有什么打算？能不能告诉我？连我你都不肯说。

0: 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十几年来你什么事都先跟我商量，现在怎么变了？
1: 我没变。
0: 你没变，那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应该知道我是多么的关心你。
1: 你相不相信我像以前一样的爱你？
0: 我信。
1: 那你就不要多问。

0: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有很多计划？
1: 记得。
0: 我们希望继续师父的遗志，使精武门遍历天下。我们有一个很温暖的家，希望有两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每天你回到馆里去教师弟们练武，我在家里做家务。天天我到馆里去接你回来，我们一块儿去接小孩子们放学。你说这个美梦会不会实现呢？
1: 希望会了。
0: 只要你真的不变，我们这些梦会实现的。
1: 你了解我，根本不应该这么想。
0: 你真是对我这么好。
1: 除了师父，你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0: 你为什么不说话？
1: 你相信我吧，办完事我一定带你走。
0: 到哪去？
1: 去我们自己喜欢的地方，实现我们的理想。你认不认识一个姓胡的人？
0: 姓胡的？
1: 他跟师父的死有关系。
0: 那天来找事的那个翻译不是姓胡的吗？会不会跟他有关系啊？

0: 馆长，不得了了，出了事儿了。
1: 嗯，你进来说。
0: 哦，

0: 什么事啊？
1: 您没看报纸啊？吉田先生弟弟跟冯管事被人杀死了，掉在电线杆上了。
0: 我已经看过了，你先坐下来。
2: 馆长，我兄弟为了我们偷学迷踪拳才混进精武馆的，现在不明不白的死掉了。馆长，你要替他报仇啊？
0: 当然，这件事一定是精武馆的人干的，我要把他们的人全杀掉。
3: 好，我就把他们全叫来。
4: 哎，慢着，社长，要是这么样一来啊，就显得霍元甲的事跟我们有关系了。
0: 哦，那你的意思呢？
4: 我倒有个好办法。
0: 那你说说看。
4: 哦，我们借上次的事情啊，向巡捕房施压力。要巡捕房逼他们交出陈真，否则就封金武馆的门，把他们全抓起来。他们的人讲义气，陈真一定不会连累大家，他一定会挺身而出啊。到了那个时候，陈真落在我们手里，你爱怎么治他就怎么治他，想怎么玩他就怎么玩他。啊，社长，你说我这个办法还不错吧？
0: 你真是我们日本人的好朋友。
4: 我胡恩呢，一向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呀。
0: 好，你马上去办。
4: 嗨。
5: 我们因为尊重霍老师，所以对你们金武馆的人特别客气。你们为什么要给我找麻烦，跑到虹口道场去惹事？
6: 我们没有给你惹麻烦，是他们先跑过来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怎么能说我们惹麻烦呢？
5: 你们不先去打人家，人家就会来打你。
6: 是他们先找茬的，他们要不是先送一块匾。
5: 还有，你们的冯管事跟田竹子是怎么死的，你们知道吗？
7: 我们不知道。
5: 真的不知道？
7: 不知道。
5: 哼，你们别以为事情会这么简单。这是租界地方，全是日本人的势力，你们去惹他们，那还不是自己找倒霉吗？我虽然对你们客气，可是我吃了巡捕房这碗饭，我能够不管吗？你们这有个叫陈真的，在什么地方？
7: 他就是因为在虹口惹了祸，没有回来过。
5: 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7: 真的不知道，我们也在找他。
5: 大家漂亮点，知道就说出来，我可不是好对付的。
7: 我们知道，我们也在找他，我们不希望他一个人

0: 连累我们大家。
1: 我告诉你们，日本领事馆已经通知了巡捕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限你们两天把人交出来，大家都好做。你们要是不识相的，我可就不讲交情了。走。
2: Now that I escaped from Russia, I'm your man.
3: 啊，没有关系，一切有我，你放心。
2: OK。
4: 扛出来，怎么回事啊？
3: 皮洛夫是俄国斧头党的首领，功夫很好，是我们馆长的好朋友，在俄国闯了点祸，到这儿避难来了。
4: 哦，那你放心了，在我们馆长的保护之下，你一定安全的。Mr. 皮洛夫啊，我敬你一杯。
2: At least three cups。
4: 啊，三杯。好，三杯。我喝醉了，我告退了。
2: 哎 buddy, three more cups、
4: oh,
3: 回来，不能走，回来，哎，
5: 不许走，坐下。如果你要走的话，除非你像狗一样的爬出去。
4: 我爬。
5: 你爬不爬？
4: 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爬。爬。
2: Yeah.

0: 哎，起来起来。
1: 去哪儿？
0: 啊，北四川路横滨路。停车停车，你往哪儿拉呀？这是死胡同啊呀。嗯，你干什么？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啊，是你？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你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的。哎呦哎呦哎呦，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了。不是我干的。
1: 嗯
0: 啊，是我干的。是人家叫我干的。是铃木宽社长让我把毒药交给冯管事的，冯管事再交给田厨子。田厨子是日本人呐。饶了我吧，我只不过是一条狗啊，你饶了我的狗命吧。啊，饶了我。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逼我？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9.9元。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顾嘉辉在香港乐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这部《精武门》，他还为众多经典电影创作过配乐，如李小龙的《唐山大兄》《猛龙过江》，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等等。在本片中，李小龙展现的凌厉、刚猛且极具节奏感的武术动作，以及其独特的截拳道理念和深厚的武术造诣，给顾嘉辉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创作灵感。如电影中李小龙的双截棍表演与对手的精彩打斗场景等，其快速的动作变换、力量感与节奏感都被顾嘉辉以音符和旋律的形式融入到了配乐中，使配乐与画面高度契合，增强了电影的感染力和紧张感。
4: 大家快来看呐，这又吊死人了，快来看呐。
5: 陈真这个家伙敢到我的武道馆来闹事，还把我的翻译杀掉，简直是看不起日本帝国。现在租界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地方，你们这些敢包打听的到底有什么用呢？你说。
6: 是的，你这么说未免太重了一点。我限他们2天把陈真交出来，到时候不交人我自有办法。
5: 你会有什么办法？你们都是一样，你们自己人帮自己人。
6: 我不管自己人外国人，吃我们这碗公事饭的，做事情要讲道理。
5: 我就是不讲道理，陈真是个杀人凶手，你一定要把他交出来。
6: 社长，你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手续上可不能这么办。胡恩是被人谋害了，可是没有证据，就不能硬说是陈真办的。
5: 你，哼！我告诉你，不管有没有证据，也要把陈真交出来。你要是不交的话，哼，我就通知领事馆。
6: 你要是这么说，不是使得我们很难做吗？
5: 如果你们巡捕房不管也不要紧，我自己来管。告诉你，我有我的办法对付他。
6: 好，我尽我的力量去做吧。

0: 他们这一去啊，我看也没有用，
1: 他们自己人一定帮自己人，我们先去领事馆备个案，准备随时去抓人。嗨，
2: 申报，日本人真不讲道理，逼着我教陈真，这么大上海让我上哪儿找去？
3: 是啊，算了吧，老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咱们还是到金公馆走一趟吧。

0: 事情越来越严重，他连日本翻译都敢杀，这还像话吗？他不是跟日本人为难，简直就是跟我过不去。我吃了巡捕房这碗饭，你们是我应该怎么办？
1: 探长，我们实在找不到。

0: 你叫我们有什么办法？
1: 探长，全上海都知道您是很够义气的，我们怎么敢在您面前耍花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躲在哪儿。
2: 咱们都是外头跑跑的，别说我不把话说在前头，要是你们真不把人交出来，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那时候真把你们门给封了，把你们都抓到巡捕房里头去，那个滋味可不是好受的。
0: 哎，探长，您就是真把我们抓起来，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啊。
2: 好，我可都跟你们说清楚了，还有一天的时间，最好你们能把人交出来，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到时候我真抓人，你们就别怪我。走。

0: 事情是真的严重了，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1: 大师哥，不用找五师弟了，找到了他也让他去送死，我看他们敢把我们怎么样。
2: 哎，为了他一个人连累着大家都吃官司，
1: 吃官司就吃官司，我们总不能不讲义气。
3: 大师哥，请你上来，我有话也跟你说。

0: 什么事？
1: 哦，我想问你，如果他们真的找不到武士哥，对新武馆的人是不是很麻烦？
0: 那当然，这是租界地方，全是日本人的势力，封金武馆的门大有可能。
1: 要是他们找到了武士哥，会怎么样？
0: 那是准死无疑，我们怎么能够让他找到呢？可是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一定要找到他，让他快点离开上海。
1: 我
0: 你什么？

0: 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儿？这跟五师弟的生命有关的事情，你要是知道，可别瞒我。
1: 我知道他晚上在哪儿。
0: 啊，那么他现在在哪儿？

0: 电话坏了吗？我是电话公司派来的。
1: 啊，这么现在才来呀？我催了你们好几次了。
0: 公司刚刚通知我，我马上就来了。
1: 啊，好好好，跟我来，跟我来啊。那、啊。

0: 好厉害！
1: 哎呀，好厉害！

0: 哎呦，
1: 哎呦，哎呦，我这个，这个人，
0: 嗯，
1: 我不得不得了。
0: 你别老是看呢，快一点啊！啊！里边还有一架，跟我来。好，你在这儿等一等
2: 啊。
0: 馆长在吗？修理电话的来了。
3: 馆长，来修理电话的，进来，叫他来。
0: 哎，过来过来。

0: 班长，修电话的来了。
1: 啊，去吧。
0: 哎啊。
2: 我真想找到陈真，跟他比一比，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
3: 陈真的本事不止他的米宗权，他出招之快，摸都摸不着。我看，不用再比了，只有对金武馆实下手。
2: 等一等，慢慢再说。

0: 你的意思怎么样？斩草除根，把金武馆的人统统杀掉。杀这么多人，你不怕出事吗？租界地方全是我们日本人的势力，我们只要不留下证据，就明知道是我们做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呀。好，今天晚上你派人去干，要做得干净一点。
1: 是。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0: 大家四面找找看。
1: 哦，五十哥，五十哥，陈真，
2: 五十哥，
1: 陈真，五十哥，陈真，
2: 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
0: 我们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吧。
1: 哦，
2: 到哪儿去了？
0: 到哪儿去了呢？

0: 这里找你们馆长，为师父报仇，不关你们的事。走，走，走，
1: 嗯，
0: 走。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就是陈真，找你们馆长。
0: 陈真。

Let me take care of him.

My God!

0: 啊！我陈真杀人偿命。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精武门自问世以来便在影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影响力深远而广泛，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影片中陈真的英勇形象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楷模，被反复传颂和演绎，同时其独特的武术表现和电影艺术手法也为后来的功夫电影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推动了华语电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多年来他持续地向世人传递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在回顾经典的同时也感受到它所蕴含的永恒价值。
1: 啊，师妹，哎，师妹，
2: 二师弟，二师弟，二师弟，怎么回事？这谁干的？
1: 是日本人。
2: 啊，我们还有的人呢？有没有逃掉的？
1: 全。
2: 二师弟。

0: 耀昌，老师哥，耀昌还有的救。
1: 好，查查看，凡是有救的，快扶他起来，我们到楼上去看看。
0: 去看看里边有没有活的。

0: 怎么对得起师父？我怎么对得起师父呢？
1: 大师哥，他们死得这么惨，我们怎么办呢？
0: 我们容忍错了，五师弟对了，日本人，
2: 我是领事馆派来的，为什么不能进去？他们这班人竟敢到柔道馆去杀人，
3: 我就是怕把事情闹大了，这是我的责任，我负责把人交给你。
2: 你跟他们一样，我不相信你，我一定要进去。
3: 好，只能够你一个人进去。你们在这儿守着啊，别让人进来。
4: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这是日本人干的好事。
0: 日本人？
2: 你说话小心点，这是什么地方？侮辱日本人都是有罪，你有什么证据？
1: 这两个没有死的都是证人。如果我不是金武馆的负责人，我不是为了金武馆的前途着想，我就要跟你拼命。
2: 跟我这么凶也没有用，有本事到巡捕房去告我，我什么都不管，只要你马上把陈真交出来。
3: 陈真又跑到红河道场去打死了很多人，领事馆已经通知了巡捕房抓人，你们要不把陈真交出来那是不行的。
1: 什么？他们打死我们这么多人就没有事？虹口道场死的日本人是不是陈真打死的现在还不知道，就要我们交人呢？探长，这样做公平吗？
3: 哎，谁叫咱们自己不争气呢？范先生，租界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不把陈真交出来那是不行的。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好，那么把他们通通带走。
3: 你们真的不知道陈真躲在哪儿？

0: 真要把我们抓走也没有办法，我们找不到陈真怎么办呢？
1: 我平时对你们金武馆的人都很客气，这次这么做我也是没有办法。
2: 真的要把我们全体都抓去啊？
3: 当然，不但要通通请你们吃官司，还要封你们金武馆的门，以后不许再有金武门这三个字。
4: 你们日本人讲不讲理啊？你们这么做还有王法吗？
3: 租界上我就是王法，你们不能怪我，只能怪陈真连累了你们。谁让他杀了人躲着不敢出来的？有好汉就应该为你们着想。

0: 我少读书，你不要骗我，是不是我陈真走出去，金武馆就不会受连累？是不是？
1: 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别忘了，我们是一样的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

0: 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九块九？
1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在罗恩格林当中有这么一首旋律是传播的最广的，不仅仅音乐爱好者喜欢，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听过甚至还用过，那就是婚礼进行曲。罗恩格林当中有一个场景，当新郎新娘步入结婚的殿堂的时候，此时四声部的混声合唱婚礼进行曲响起。

这个场景太合适了，所以后来很多人的结婚都会选择这一首婚礼进行曲。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两部婚礼进行曲是最高频被使用的，一首是瓦格纳，一首是门德尔松。有什么区别？在西方，经常情况之下是进场的时候用的是瓦格纳《罗恩格林》当中的婚礼进行曲，而最后在婚礼曲终人散退场的时候用的是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世界会在你脚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

0: 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

0: 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敦煌乐器 CCTV15 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石心头，戴金子儿，光子脸儿，赛粉团儿，通红的胭脂点唇边儿，身上穿着小花衫儿，这儿拉花儿，呼哈儿啊，嘴儿说是看秧歌。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9: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咸宁黄桃特有的汁水丰盈，带来撩动舌尖的绝妙韵味。咸宁黄桃，陶醉天下。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

0: 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见面了。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袁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耀永圈的好友可乐棉花糖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突然好想你送给丽丽师姐。师姐，我要毕业了，你还记得我吗？当年一别，再次听到关于你的消息，是你要结婚了，真的希望如此美好的你能够过得幸福。姐姐，我好想你啊。嗯，
0: 来自广东湛江的黎曼文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远在青岛工作的燕林。还说了啊，都说秋天是思念的季节，可我怎么觉得一年四季都是思念的季节呢？我真的好想你啊，燕林。
1: 一段啊是在校园时期留下的美好缘分，一段呢又是隔着山水也放不下的情谊。想念总是这样，它会在无数的时刻肆意生长，它在无人在意的角落不断攀援。
0: 那我们就把这首《突然好想你》送给刚刚点播的这两位朋友。

0: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太阳出来喽哈，他留言说，我想听我多想唱，我是1969年生人，当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正在上高三，大家都在传唱这首歌，很多人还会抄这首歌的歌词，而我抄写歌词的精装笔记本被当时暗恋的男同学拿去了，到现在也没还给我。
1: 是的，现在电子化时代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年轻人很少体会到手抄歌词的这种快乐了，因为我们现在想听什么歌曲直接打开 pad 呀、手机呀，随手就能收藏，不需要用纸笔去写了。
0: 抄歌词呢，在我们上学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流行的，歌词本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讲是非常珍贵的，而且非常私人的音乐宝藏。
1: 是的，自己非常宝贝哈。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有朋友们手写抄歌词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央友圈的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那我们先把这首《我多想唱》送给这位叫做太阳出来了的朋友，也希望熟悉的旋律能够勾起你更多的美好回忆。
2: 我想唱歌都敢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仕智能锁，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向佳。
9: 大家好，我是海洋。别忘了，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于山西临汾的网友海鸥说，我想点一首想你会想我吗？我最近时常会想起一个人，我不知道对方闲暇时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呢？我并不是要求一个什么所谓的答案，我只想把自己这份小小的思念藏在歌声里，也希望我们彼此都能安好。
8: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似乎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时刻，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莫名地想起某一个人。
9: 那份思念啊，记挂啊，可能就像是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只是一种纯粹的淡淡的情绪的波动。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原本就是有远有近的，能够坦然地守护一份想念，也是一种非常温柔的礼貌。
8: 是的，我们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山东潍坊的李佳佳，她说可以送我一首《想起》吗？我和他已经分手6年了，可我总是忘不了他，每次想起他和他在一起的画面，心疼的感觉就会不断的涌起。我以为自己会慢慢的淡忘一切，可是前不久他找到我说想和我重新开始，我本来就忘不掉他，现在更忘不了，我该怎么办呢？
1: 哇，6年啊，真的时间特别的长，说明这个人和这段感情在你的心里刻下了很深的痕迹。我想很多人会和你一样陷入这样很两难的境遇。
0: 其实对于个人的情感来讲，我们可能没有资格去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或者是建议，你不妨可以拿出一个硬币，当你把硬币抛向天空的时候，当它落下那一瞬间，你心里已经在期待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了。
1: 有道理。
0: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可以一个人去好好安静下来，等你平静下来的时候，你的心会给你答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海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别忘了，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说来不动听留言说，你我相遇10年了，时间过得太快，当初1分钱也没有的我能遇见他，与他相爱，真的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现在的生活虽然看似平凡，但我知道爱不需要轰轰烈烈，爱是平凡生活当中的你我，也是天注定的缘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你们过得好。主持人，我可以点一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吗？
0: 当然可以，而且我非常认真的在听，上家在念这条留言啊，我非常认同你说的，就是爱不需要轰轰烈烈，真的是这样的。真正让人觉得幸福的情感，就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然后相伴到老，这才是对于爱情最美好的一个描述和形容。
12: 所以缘分特别的难得，常年相守更是不容易。我们也真心祝愿这对相伴十年的爱人往后也能够继续守着这份温暖的幸福，岁岁年年相伴不离。这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送给你，一起来听。
1: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生不带来也不带去，

0: 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辽宁沈阳的网友就是爱唱歌留言说，今天忽然哼起了好想好想这首歌，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老婆，我想说老婆你辛苦了，两地分居，我实在是太想念你和女儿了，现实中有太多的无奈，我只能离开家出来干活，但是距离阻挡不了我对你的想念，等我有实力了，一定要天天和你腻在一起，哪怕生活窘迫一点，偶尔吵吵闹闹也是开心的，祝我的老婆每天都开心。
1: 哎，很多在外打拼的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难处，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家庭，不得不选择在另外的城市跟家人分开。那我们也想跟这位朋友说，一个人在外奔波挺不容易的，你也要好好的照看一下你自己。
0: 嗯，是的，而且我每次看到这样的留言啊，我都会忍不住替大家许愿，希望天下的有情人能够早日团圆，希望你们的生活能够幸福开心。实现这些愿望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咱们点歌的心愿可以马上满足，所以我们就立马给这位朋友的老婆送上这首《好想好想》吧。同时也给点了这首歌的央友圈的好友天佑、凡凡、央视频网友6207一起来听吧。

Bring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3: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时光刺客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想你的365天。这首歌里边有各种爱，各种思念，从学生时代到步入中年，任何时候这首歌都能够让我产生共鸣。是爱情，是想念爸妈，是想念妻儿，是对家乡的期待与思念。
13: 哇，看完这条留言还挺感慨的。其实这一路走来，我们的身份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心境呢也会跟着变化而沉淀。有一首歌能陪伴我们走过漫漫的人生路，我想这也是一种别样的幸福吧。
0: 希望大家不管身在何方，都有家可回，有人可想。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士智能锁。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现在。

0: 度数，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凯迪士智能锁。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妈，我们走了。
10: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1: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2: 不要太淘气哟。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

0: 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我们走了。
7: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8: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7: 不要太淘气哟。
9: 凯迪士智能锁。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主持人郭玉熙，欢迎各位。首先，让我们有请指乐团的毕友恒。

0: 我们的演绎到此，大家都进入了一个酣畅淋漓的聆听状态。我们不如请唐老师、陈曦也到舞台上来为我们演奏一曲，鼓励一下后面的选手好吗？有请。
1: 太突然了吧。
2: 那我今天出一小段，也是移植于小提琴的一个作品，吉普赛之歌，也叫做流浪者之歌当中的一小段啊，一小段慢板，它有了很多半音，给大家听一下。

好，说好了，自己跟自己合璧一下。那我们就再吹一首中国的啊，西北的秦腔里面的一点点小的片段啊。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爵乐团的穆扎帕尔·帕尔哈提。从流行到传统，他将用弹拨尔进行一次打破边界的音乐实验。有请。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仕智能所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音乐不息，征程继续，我们期待下一期更多的精彩。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会。
1: 能够看到他们的成长，我觉得作为大四乐是非常欣喜和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
2: 看似是一个器乐的呈现，但是呢，它承载的呢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一个脉络。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乐曲，感受到这种千年文化演变过来的一些具象的这种声音体现。
3: 我们的这个对于国乐的期望也是越来越高啊！我也希望我们接下来有很多的年轻的选手，这些年轻选手，这个只是一个起点，它不是终点。
1: 看到了国乐的新兴的力量，看到了自己的继任者们，一定可以把国乐传承得非常的好。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凯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

0: 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仕智能锁，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凯迪仕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联合制作的全新融媒体音乐节目《中国音乐探访》。作为一档电视端加广播端加网络端三端融合的音乐节目，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远在北京音乐之声直播间的主持人和乐评人，有请高敏为我们介绍一下广播端的最新情况。
1: 主持人，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的主持人高敏。现在呢，我就在北京的直播间，跟来自全国各地的你问好，大家晚上好。同时呢，也要欢迎本期做客我们的节目的嘉宾乐评人卢世伟老师，欢迎卢老师。今晚我们的节目呢，同样实现了跨屏互动啊，我们的电视端跟广播端进行现场连线，所以现在我也看到了很多歌手都在为今晚的现场表演精心准备着。那么今晚我们的节目呢，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呈现。同样要补充一点啊，我们的套榜节目呢，每周五都会更新一次榜单，而且每一次都会有六首新歌进榜。别小看新歌啊，无论是在歌手的专业度呈现上，还是个人的审美上，这些歌曲都极具在线，极具竞争力，所以让我们每期节目呢都充满了看点。今晚的演出同样如此，同样精彩，不容错过。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把舞台和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我的同事们一同带领大家进入今晚的音乐现场吧。
0: 谢谢高敏。同时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在观看电视和收听广播直播的同时，也记得关注央视文艺矩阵和央视频 CMG 音乐账号，会持续地为大家更新直播更多幕后花絮内容。好的，那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本期的到场歌手。

相信此时此刻大家的期待值都已经拉满了，让我听见你们的掌声和尖叫声好吗？今天要登上我们 TOP 榜舞台的第一位歌手，他是一位新生代的唱作人，高产高质是他的音乐标签，他就是杨墨一。

0: 曾经，我习惯把情绪悄悄写成歌，旋律是我的日记本，记录着我一个人的小小世界。直到你们告诉我，这些歌像一双温柔的手，接住了你们下坠的瞬间。那一刻，我才发现，那些藏在音乐里的细微共鸣，成为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和暗号。感谢你们，让我勇敢地做那个为你收藏心事的人。我是莫伊杨莫伊，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了。
1: 欢迎莫伊来到我们 TOP 榜的舞台上。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其实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欢喜》是莫伊自己作词作曲的，
2: 是的，
1: 收录在最新的 EP 当中
2: 哈、嗯。
1: 而且这首 EP 其实非常的特别，它是以木质调为主题的，每一首歌都对应了一种香气。所以今天的这首《欢喜》是一种什么样的香呢？
2: 《欢喜》这首歌在我心里其实是蓝色鸢尾的味道，它有着暗恋时候的那份心动的感觉。嗯。
1: 听上去是甜蜜当中带着些许酸涩的花果香哈，
2: 是的，
1: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其实之前莫伊也有提到，在这张 EP 当中呢，录制过程当中也收集了很多有趣的小彩蛋，可以跟我们提前剧透一下吗？
2: 好呀好呀，其实《欢喜》这首歌里面就有很多小彩蛋，比如说它从头到尾贯穿的那个吉他 solo， 其实是我们在录音棚里跟老师即兴弹出来的，就把它作为主题了。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去网上收听我的录音室版本的话，会听到结尾有一句哼唱，还有一个笑声，其实都是即兴发生在录音棚里的，最后就都混进去了。
1: 听起来其实这张 EP 当中有很多关于爱和快乐的情绪哈，相信我们也会从你的歌声当中收获很多勇敢的力量。同时我们也期待莫伊这样一位写唱制作全能的歌手在未来会被更多人看到。
2: 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杨莫伊。

0: 谢谢。
1: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杨墨一的《欢喜》。其实光是欢喜这个词啊比较宽泛，但我听完这首歌的感受，感觉这首歌聚焦的是人间小欢喜。我听到了也不自觉带入自己女生的视角啊，就是一个女生陷入恋爱时的那种小心情，也通过吉他的声音体现出一份慵懒自在和欢快和灵动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棒。至少听这首歌我会愿意在中午小憩的时候来听。那么除此之外，我不得不佩服现在的年轻一代的音乐人，实在是太才华横溢了，作词作曲就算了，而且还会自己编曲，还会做和声，还会当制作人，真的很了不起，很厉害。当然我也相信，当一首歌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一个人，特别是这个歌手来完成的时候啊，它大概率是最终呈现的效果是这个歌手最开始最想呈现的一个效果。这个过程就感觉是歌手在脑海里面绘制了一份音乐的蓝图，慢慢把它从二维再变成三维，然后再推到我们每个人听众的耳边，让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作品。总之是一趟很美妙很奇妙的旅程。那么我们也相信，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多年轻的音乐人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自主创造这么多新鲜美好的音乐作品给我们。
2: 欢喜于7月18日接榜的第27期拓榜榜单当中作为新歌上榜，之后再榜4周，最好成绩为第5名。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歌手呢，少年感是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少年的世界有时阳光灿烂，有时细雨绵绵。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子蔚为我们带来又是雨天，有请。

0: 谢谢，欢迎徐子蔚来到中国音乐套榜的舞台。哎，有人说你的嗓音非常的特别，用薄荷嗓来形容，就是像吃了一颗薄荷糖一样，有那种清爽啊、沁人心脾的感觉。你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样的感想？
1: 说实话，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别人这样形容我。
0: 第一次，
1: 对对对。
0: 那如果啊，让现在的你给18岁的自己再写一首作品，用3个词作为这样的一个主题，你会选哪3个关键词？
1: 我觉得，首先，可能这3个词先不一定写进歌词里，但是从主题上来说，可能一定会至少有懵懂，然后
0: 懵懂，
1: 有点单纯，然后呢，如果用好的词形容的话，一往无前啊什么的，哎，有这种感觉。如果不好呢，就是有点不管不顾。
0: 啊，不管不顾，横冲直撞。
1: 哎，对，
0: 对不对？
1: 横冲直撞。
0: 那更能衬托现在的你，舞台上的你的那份稳重。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徐子蔚给我们带来一首新歌，叫做《放大》，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作品。
1: OK， 这首歌其实，它不是我自己。不是我自己创作的一首歌，它是在我有这个各种的音乐邀约的这么一个众多的 demo 里面，哎，我发现的一首，我一听旋律还挺好听的，而且它一开始的就是律动啊，包括它的线条都不是现在的样子，它更有点像一个更抒情的歌曲，但是我觉得哎，这歌听上去还挺甜的，于是我就自己跟制作人沟通了一下，改编了一下，改了一下它的律动，然后最后得以一个很更甜更轻快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对，
0: 所以是你按照你自己对于这首歌的理解改编了这样的一首作品。
1: 是的，
0: 从默默无闻到聚光灯下，子蔚呢一路走来把忐忑和坚定唱进歌里，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就把这份真诚放大成了新歌唱给你听。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徐子蔚。

0: 感谢徐子蔚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全新的作品《放大》啊。其实过去的印象当中，我对徐子蔚的印象一直是他很擅长唱那种深情细腻的大开大合的作品。今天一听，人家拿捏起这种小情小调的作品啊，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其实这首歌最吸引我的，反倒是他整个结构安排。我们不难听出这首歌的创作啊，其实是以眼睛来为题眼的。在歌词的很多地方都是通过眼睛的反应来表达情绪上的波动，而如果你细心去品味一下这首歌它的一个编曲结构的话，就能感觉到某种程度上它正是以眼睛的情感波动中的变化方式来铺陈展开的。从开头在闹哄的世界当中突然注视到你的瞳孔时，那种整个情绪和节奏都放慢锁定的那种感觉，然后到整个瞳孔和脑海都被你占据之后，心花怒放，然后眼前的景象彻底一层一层绽开那种状态，最后又回到彼此注视时对视那种眼神，让彼此的心事啊和秘密都在你的眼神中获得共鸣，共享喜悦的那种状态啊，都在这个编曲当中一层一层细腻的铺陈开来。那么这就是体现出一个编曲人，一个创作者对于切题的一个优良作风，这也是值得我们很多音乐人去效仿和去学习的地方。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

0: 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谢谢谢谢卢世维老师，音乐就是有这样神奇的魅力，可以释放情绪，放大幸福。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他用歌声穿过了所有的风雨，把故事都唱进了歌里，他就是李慧珍。
7: 有人说，每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都有不为人知的轨迹，汗水与泪水见证了无人看见的努力，从爱死了昨天里涅槃重生，到清空里返璞归真，我亲手把命运递来的休止符改写成延长音，只为告诉你们，别怕暂停，那是旋律在为你偷偷蓄力。当舞台灯亮起，黑暗也能被唱成黎明。好久不见，我是歌手李慧珍，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啦！
6: 欢迎欢迎慧珍
8: ，Hello， 大家好，厦门的朋友你们好。
6: 慧珍是第一次来到厦门吗？
8: 啊，不是。啊，
6: 对厦门有什么样的印象？
8: 鼓浪屿，对，
6: 很美，
8: 对，真的很美。我记得上次我也是在鼓浪屿上面录节目，然后在那儿享受了美食，喝了咖啡。对，
6: 在这座城市有特别浪漫的回忆哈。
8: 是的，我觉得厦门有特别漂亮的厦大，对吧？我之前还跟我们家小朋友说，我说因为他皮肤有点过敏嘛，我说你有几个选择，我说如果你考去厦门大学的话，我说你肯定皮肤一定没有问题，
6: 特别的水灵哈。
8: 对，没错。
6: 让我们再次感受一下厦门朋友们的热情好吗？
8: 谢谢。 谢谢。
6: 其实慧珍的歌声陪伴了我们很多人的青春，那今天来到我们透榜的舞台哈，有没有什么想要对一直陪伴着你支持着你的乐迷朋友们说的？
8: 我觉得我今天之所以还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拿起话筒唱自己想唱的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大的祝福。那之所以能够让我坚持到现在，肯定是离不开默默支持了我这么多年的我的歌迷朋友们。很多了解我出道历史的很多朋友知道，虽然我已经在这个圈子出道30多年，但是中间因为身体的原因离开了舞台有6年，包括后面因为要照顾家人又离开了5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有一帮特别特别好的歌迷朋友，他们不停地在很多的应该算我们的小家吧，每天每天的留言，我也在里面潜水。我可以说他们为我做的，包括那6年留下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我今天能够继续站在这个舞台继续唱歌给大家听。我每到一个地方，每到一个舞台，我都跟他们讲，我说我其实就是在还你们的心愿。
6: 谢谢，谢谢所有乐迷们的陪伴，
8: 谢谢，
6: 也谢谢慧珍这么长时间的坚持。正是因为这些温暖的瞬间，才让慧珍的歌声其实现在多了更多雨过天晴的坦然。
8: 是的，
6: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哈，更多的开始了解慧珍都是从那一首《爱死了昨天》。其实那首歌跟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清空》反差还是非常大的。
8: 对，
6: 这些年慧珍在音乐上也做了很多的尝试跟突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8: 其实因为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其实我觉得我还是算真的非常非常幸运，和一直以来从出道到现在都是在做自己喜欢的音乐，所以今年5首歌也算我的 EP 吧，都是偏电子摇滚的，跟我之前的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差别，我觉得更加的时尚，更加的有自己的态度。
6: 我记得慧珍不止一次的说过，她希望自己可以像水一样，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可能歌声会有很多面，但是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把昨天清空，将今天重启。时间交给李慧珍。
8: 谢谢。

0: 晴空送给大家，谢谢。
1: 感谢李慧珍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既在预料之中又在意想之外的一首全新的晴空。喜欢李慧珍的一定记得她曾经是一个多么的有力量，多么炽烈表达的一个歌手啊，往往是一上来就会情绪非常饱满，很有冲劲的。但是在这首晴空当中，我们却感受到李慧珍的一种很放松的、很摇摆的姿态。那么这个就要归功于她的词曲作者刘凤瑶了。刘凤瑶在跟她合作之初，两人就商定说，这次一定在既保留李慧珍本来的特色之外，还要让她融入当下的这种音乐表达状态当中。所以在这首歌里头，给她设计了舞曲的一个主体结构，同时又融入了部分的世界音乐以及国风音乐元素的一个点缀。那么李慧珍在这首歌中也明显的表达出想要重新一种姿态，把过去的一切挣扎全部清空，红头发扎起来，我们重新上场。那么我们也热烈欢迎李慧珍重新回到我们的音乐圈中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2: 谢谢卢世伟老师。热爱永远不会被打败。其实这么多年，慧珍用她的歌声告诉我们，只要有坚持和热爱，每一个昨天都在闪光，每一个明天都值得期待。那接下来可不可以让我们听一听我们记忆深处那首熟悉的旋律了？
3: 必须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的这首《爱死了昨天》。如果会唱，当然我也愿意听到你们的声音。
2: 我们把舞台交给李慧珍。

0: 谢谢《爱死了昨天》送给大家。
1: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无论是幕后还是台前，都有拿得出手的硬作品，他就是原创音乐人关浩德。
2: 我的音乐或许像杯半糖的下午茶，再加一点爵士的慵懒，松弛感就有了。灵感可以随时随地，写歌也可以时时刻刻。生活里的碎片，我加工一下，可能就是打动你的旋律。希望我的声音能让你想起某个阳光正好的瞬间。我是关浩德，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了。
1: 欢迎关浩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浩德。
1: 今天关浩德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带来一首新歌，叫做 Sunday， 礼拜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
3: 好，这首 Sunday 是我最新发行的一个作品，其实还不到一周呢。然后呢，这是 Sunday 嘛，周日，礼拜天，假日，是送给所有上班族的一首歌。我知道所有上班族工作都很辛苦，我就送这首歌给你们听着，可以催眠一下自己，每天都是 Sunday， 每天都是假日。
1: 之前我听过这首歌之后，我就有一种画面感，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周末，早早的起床，心情不错，可能做着家务，可能吃着早餐，然后就反复循环这首歌，真的非常轻松和惬意，是不是这种感觉？
3: 目标是
1: 好的，希望达到目标哈。那关浩德跟很多的音乐人都有过合作，包括在第一期刚刚来的这一位裘德。那在这一些合作过的音乐人当中，你觉得哪一位跟你的音乐想法最有默契？
3: 我觉得我合作过的很多都挺契合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是欣赏我的音乐某一些元素可能，然后他喜欢某些风格上的东西，所以我们合作都挺顺利挺愉快的。
1: 那你有没有哪一首音乐作品是自己非常非常满意的？
3: 如果是帮别人做的作品，比如说裘德的七温差帮他编的曲我非常喜欢，然后可能单依纯有一些现场的一些编曲，比如说为你钟情，比如说踮起脚尖爱，我都很喜欢。
1: OK， 总结一句话就是，关浩德这个名字可能你今天刚刚记住，但是他的旋律、编曲、键盘或者是和声，一定在曾经的某个深夜陪伴过你。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关浩德带来这首新歌《礼拜天》。

哎呀，我们终于在现场听到了关浩德的这首新歌《Sunday》了啊！其实早在两个月前，我就已经听过这首歌的小样，当时就非常期待这首与众不同的关浩德作品能够尽快的与大家见面。今天他终于来到了中国音乐 TOP 榜的现场，怎么样？是不是感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关浩德？熟悉关浩德的人都知道他是香港人。那么这首歌恰恰正好带出香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特别盛行的 disco 舞曲的味道，这恰恰又是当下音乐市场啊特别风行的一种新潮，它听起来既

0: 复古又时髦。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关浩德人如其歌，都是以温柔似水清澈灵婉入名的。像这样的迪斯科风格的作品呢，其实他很少让我们见识到，但在迪斯科的外壳之下，我们还是能听到关浩德最擅长的爵士曲风啊，是隐藏其中，丝滑顺畅穿插其中，带我们明显感受到他的那种松弛感。而这首歌恰恰也正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活能够保持一种松弛的态度啊，哪怕啊每天的日复一日啊年复年各种枯燥也好，我们也始终以放松的心态面对每天崭新的生活，让我们每天都过着快乐松弛幸福。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凯迪士智能锁。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欢迎一航。
6: Hello， 你好。
5: 其实一航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是不是？今天可不可以率先给我们来一波回忆杀？
6: 嗯，

0: 青春我。
1: 我记得这首歌是2009年发行的，
2: 2009年，16年了，
1: 16年了。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有这首歌的旋律。
2: 是的，大家对这首歌的肯定，我也很开心的。
1: 你看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 TOP 榜呢其实一直在关注最新的优质的音乐作品。那一航这么多年也是在默默扎根，作品非常的高产。
2: 是的，我一直在做这个音乐嘛，也有自己的音乐公司，包括这个。每年都会出一些这个我自己喜欢，包括符合市场的一些音乐作品。
1: 有没有统计过哈？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发了多少首新歌了？
2: 有十几首吧。
1: 今年已经十几首了。
2: 十几首了，对。
1: 包括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远航》也是新歌，对不对？
2: 也是，是的，是一首新歌，也是我公司的团队的小伙伴们，专门为我创作的一首歌。因为副歌的有一句词叫“和我一起远航”嘛，里面有一个小寓意，因为是我叫贺一航嘛，和我一起远航，就是有一个我名字的、
1: 谐音的设计在里面，
2: 对对对，没错啊。
1: 但其实也很适合我们今天的舞台，祝贺我们大家所有人在这个美丽的夜晚一起在音乐当中远航，特别的应景哈。
2: 是的，是的。
1: 其实一航虽然很高产，但是对音乐一直有自己的坚持，唱自己喜欢的歌，唱自己的人生态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贺一航一起远航。

感谢何以航带来的这首《远航》啊，这又是一首充满奋进感的作品。虽然歌曲的标题叫做是远航，但其实我更多感受到的是如何走出迷航，然后前行中回荡的不同的音响，风景处耸立的道德围墙，如何张开断了的翅膀去乘风破浪，去飞翔。何以航是用他的歌声在跟我们分享他的这样的一种体验与感悟。何以航一直给我们的感觉啊是一种很质朴很勇敢的一种音乐形象，他的歌总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索性大干一场那种爽快劲。那么在这首《远航》当中，他也是一如既往让我们感受到他可以不管不顾然后勇敢向前的这样一种精神面貌，这又是一首冲锋式的作品，可以说听到这首歌

0: 你会感觉到眼里有光，心里有火，大家可以一起痛快的来合唱。不知道刚才你有没有参与此刻的合唱呢？
1: 谢谢。眼里有光，心里有火，
2: 是得谢谢卢老师。
1: 卢世伟老师在我们北京音乐之声透榜直播间的隔空喊话，相信一号已经感受到了。
2: 是的，我看来卢老师已经听懂我歌词里面的意思了。
1: 你们穿越时空，彼此相通了。
2: 是的，是的。
1: 那既然来到了我们透榜的舞台哈，今天可以再给我们带来一首熟悉的作品吗？
2: 那接下来再带来一首我的代表作吧，也是我的代表作，请先说你好，送给大家。
1: 有请贺一航。
3: 会唱吗？一起好不好？

0: 好的，谢谢贺一航。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从幕后走向台前，从键盘后来到麦克风前，写下自己的第一行呼吸，他就是唱作人崔迪。崔迪也是我们套榜的老朋友了，之前也带着自己的音乐作品来到过我们北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做客套榜的节目，分享自己的一些音乐想法。那其实呢，崔迪是之前给别人写歌，到现在把歌唱给自己，你都跟哪些歌手有过合作？
1: 譬如韶涵，张韶涵啦，金志文呐，王晰啊，韩庚啊，很多，对，还有西林娜依高，对，我前一阵刚跟他合作完，叫那首叫《于是我这样生活》，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听我们的新歌。
0: 好的，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面给我们带来了一首新歌，叫做《湖光》。我知道这首歌是你潜藏5年的一首全新的作品，编曲、作曲、制作全都是自己来完成，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湖光》这首歌。确实是经历了5年，它这首歌呢是比较。我希望它是被看见与被看见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呈现，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这些年当中吧，有很多我们比较开心快乐，但是当然也有我们不快乐或者很多沉寂的时候，然后我希望我这首歌它就像一个小容器一样，可以把我自己的也好，包括每一位大家的一些这些光小光芒给它收集起来，不管是好的坏的我都看的是光，因为湖光它就是短暂的，但是它就像划破夜空的一道光一样，我希望我的这个小容器里载着的这道光可以照亮一点点吧，一点点的光亮给每一个人，为我们独自起航每一个人去加个油。
0: 好的，那就希望这样的一道湖光能够照亮每一个独自起航的人。下面的时间交给崔迪。

0: 刚刚听完了崔迪的这一首《湖光》啊，可以说 key 真不低。不过为了表现这首歌的主题，也是非常的贴切的一种表现方式。我们通常会说人物创作当中有人物湖光这个说法，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历经了世事变化以后，他的性格啊、认知啊发生一定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个人物湖光产生了。那么这首歌的主题同样如此，是形容一个人尽管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是仍然对未来抱有一份期待，对未知产生了探索的欲望，这不就是人物湖光也诞生了吗？所以整首歌的立意呀，跟他这个名字是非常贴合的。而另外呢，自然界当中的湖光，当这种物理现象发生的时候，也会伴随着蓝紫色的光芒嘛。而我也注意到了崔迪的这张专辑的封面也是带有蓝色紫色的元素，所以我觉得做得非常细节。那整首歌无论是他的词曲演唱，还是他的专辑设计、封面的造型和策划等等方面，做这个概念非常的完整，又非常的形象、细节、精美，所以是一支非常好的音乐作品。那么我们也期待未来崔迪会为我们带来更多更美好的音乐。
1: 欢迎恩万。作为原创唱跳男团，其实三位给我们带来过很多惊喜。那三位合作过的最难忘的一个舞台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哇塞，那我觉得一定是今天 Matchbox 括号中国音乐套榜版的舞台了。
1: 啊，就是今晚。
2: 对对对。
1: 有为此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3: 我们也是为了今天呢，提前一周就开始准备了今天的舞台，就是我们在练习室呢一待就是一整天，因为也是为了完整的呈现今晚的舞台吧。嗯，
2: 对，没错，因为知道我们节目也是一直在推新，包括一些很多优秀的歌手以及一些优秀的作品，所以今天我们 N1 也是很荣幸能够站上中国音乐套榜的舞台。
1: 其实我们套榜呢一直也是坚持好的音乐，坚持真实的力量，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刚刚你们的呈现是无愧于所有的付出的。
2: 谢谢。
1: 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其实我想说，我有注意到这首歌其实是七夕当天发行的。
4: 嗯，是的。
1: 而且作词作曲都是盛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创作灵感呢？
4: 其实初衷是我希望有一首歌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感动和温暖，然后在每个不眠的夜当中能够伴随着爱入睡，所以说就有了这首歌曲在七夕节那天。
1: 啊，好浪漫。
4: 是的。
1: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个欲言又止的温柔哈。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先把心跳加速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把呼吸放缓。青春的两种模样，今天 N1 依次唱给我们听。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曾多次登上过套榜的榜单，而且拿到过榜首的位置，都是一些传唱度极高的现象级大热单曲。他就是温岚。

0: 每次在舞台上看到温岚都是活力四射。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新歌《恋爱鸟》，在8月8号揭晓的套榜榜单当中是新歌上榜，在榜3周的时间，最好成绩第3名。那让我们来听听在北京的直播间同步守候的主持人高敏听歌后的感受。
1: 刚刚听过的来自温岚的新歌《恋爱鸟》啊，这首歌活力四射的，而且特别具有少女心，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很有沉浸感，很有感染力。这跟以往温岚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形象不太一样，可能很多人都会非常熟悉她那首《夏天的风》。夏天的风，我永远

0: 记得这首歌可能没到夏天就开始听，听完了夏天到秋天都舍不得放弃，但是这只能展现温岚其中一面啊，比较偏很女性细腻啊，很温柔啊，很感性那一面，当然她还有很多活力四射啊，包括这首歌呈现很女生很少女很可爱的那一面。那么我也期待未来温岚会有更多的原创作品出现，这首歌就是她自己原创的，而且如果你仔细看她的这个介绍表里面啊，介绍她自己是温小岚，是不是很可爱，也是代表歌手的一种牺牲。我们也期待未来温岚会以温小岚的角色更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甚至可以以这个角色发一张专辑，没准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好了，那我们就期待未来还会有更多可爱很甜蜜梦幻的音乐作品吧。
1: 谢谢高敏。那刚刚他也提到了这首新歌《恋爱鸟》是你自己的创作，而且写的是温小岚。
2: 对对 对, 对，如果大家有发现，就是像我之前过往只要是我的创作的作品，像同手同脚啦，然后像这首《恋爱鸟》，我都会写成温小岚，因为那是另外一个文青的我。
1: 这首温小岚创作的新歌《恋爱鸟》，它是以一个非常欢快的旋律
2: 啊，是
1: 来诠释一段失恋的情绪。
2: 也不是说算是失恋，其实这个故事的由来是，有一次我上一个综艺节目，然后每一个艺人要分享你对恋爱的状态跟对恋爱的态度，那我就说其实我这个人我是有恋爱，我要说恋爱脑，但是我口误讲成恋爱鸟这个字，所以这三个字就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回去之后我就把这首歌的词曲就全部创作出来了，
1: 所以是从恋爱脑到有了这首恋爱鸟。
2: 是的是的。
1: 好，那说到温岚的作品啊，这个名字啊一定要跟着很多歌，包括夏天的风、屋顶、蓝色雨、热浪等等等等。那你觉得哪首作品最能代表温岚的风格？
2: 好难哦，但是现在是夏天嘛，那当然在最舒服的这首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来这首歌，
1: 这首歌跟厦门的天气适配度也超高，
2: 是是是，就是非常舒服，在任何季节听都非常的安稳安定
1: 的。
2: 是的，对。
1: 那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温岚也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首代表作，也是大家非常喜欢和熟悉的，由她自己来创作并且是写给弟弟的一首歌，
2: 是
1: 有请温岚带来这首《同手同脚》。

0: 谢谢谢谢温岚细腻的歌声，
1: 也期待温岚能够带着更多新的原创好歌来到我们套榜的舞台。此时此刻，本期的中国音乐套榜也接近尾声了。那听了一晚上的好歌，让我们再次连线音乐之声直播间的高敏，看看那边的最新情况。
2: 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跟卢老师在这里真的听非常激动，今天晚上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我们也觉得这种榜单跟现场演出的方式相结合，也让音乐的收听体验变得更加立体，更加形象生动。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些歌手可以走进我们北京的直播间，可以来到音乐之声做客，分享他们幕后的音乐创作故事。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和舞台交给现场，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谢谢谢谢高明，今天晚上我们在厦门见证了所有的榜单歌曲。今晚的厦门不仅是码头，更是跑道。原创音乐人们把海风写进了节拍，把海浪压成鼓点，从这里离岸向整个华语乐坛远航。再次感谢今晚所有歌手们的精彩演绎，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陪伴与支持，谢谢你们。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凯迪仕智能锁。

0: 脑袋晕，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凯迪士智能所，
1: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0: 哎，这位呢是我们的多多啊，每天呢会陪我们一块儿、分享大家的故事，然后呢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友圈的余潇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首青藏高原送给我的表弟和妹妹。我虽然去不了西藏，但在当哥的心里，你们就像那座圣洁的宝殿一样。每当听到最高音，那就是
2: 青藏高。
0: 好了好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们继续读信。
0: 每当听到，
1: 像别这样，多多给姐姐点面子。希望咱们这耳朵还好、我们认真听信，走心感受这份爱。
0: 下次我们不轻易尝试了。
1: 我控制一下自己、每当听到最高音，那就是青藏高原，我就觉得特别有劲儿。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希望你们和所有的孩子们都能不惧困难，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0: 哎，你看余潇啊，这个当哥的啊，对于弟弟妹妹非常的用心。然后这位朋友说，最高音那一嗓子喊上去的劲儿，其实就是你想说的，再难的事儿，这咬着牙也能翻过去。
1: 咱就是说，这当哥的贼实诚啊、给出的这份祝福可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加油，
0: 没错，
1: 而是一份满满的信任。那马上我们就送出这首震撼心灵、充满力量的《青藏高原》，愿这份爱也能陪着万千的弟弟妹妹们翻过所有的难关。

0: 歌曲回来，让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啥弄伊安泰的许明哲留言说了，和老伴啊翻以前的照片，想起刚结婚那会儿，日子苦但是心里甜呐、啊。想点一首有山有海有你给他，这六个字儿把我想说的全占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见证了太多变迁，只有他还在身边。老伴儿啊，这辈子有山有海有你在，我这心里就特别知足。羡慕不羡慕？
1: 明哲大哥，烟台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海，像您所说，最美却美不过人间烟火。所以果然，再美的风景，如果没有那个对的人陪在您身边，都少了那一味儿。哎，
0: 梅文说的特别对，就是在我们心里边呢，就是山再高，海再深，景再美，你身边的人不对，你就感觉就是。就跟那个做菜没放盐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你说所谓的知足，我觉得就是忙活了一辈子，一回头，哎，那个人跟你一块儿从苦日子里熬出来了，那还一直在你身边，这也没嫌咱穷，这种日子是越过越甜。
1: 那咱们就把这首充满爱意的《有山有海有你》送给您和老伴儿，愿您二位也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阅尽千帆归来依然是彼此手心里的宝。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所。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凯迪士智能所。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四川成都的邵宇。记得有一年出差在外地，赶最后一班高铁回家，我妈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问我几点到，说要给我热饭吃。挂了电话呢，心里暖暖的，有人在家等着我，路上再累也觉得值了。所以想点一首《飞云之下》送给每一个出门在外的人，万家灯火里总有一盏为你亮着。
0: 前几天我发了个朋友圈，说长大了之后才发现， 任何的饕餮佳肴都不及小时候妈妈的那句回家吃饭。
11: 家呀，它那盏灯不大，但是足够我们撑过每一个漫漫长夜。有家在等着，再远再远都不算流浪，因为我们心有归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你点播的这首《飞云之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

0: 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5: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好友91.43，哎，这个网名是什么意思？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故乡的云，愿每一位离家的游子都能像风筝一样飞得更高更远，也永远与故乡紧紧相连，心有所依，归途有期。
4: 央视频的好友 TT 也留言说，在外打工那几年啊，最怕听到《故乡的云》这首歌。现在回来了，在县城呢找了份工作，工资不高但够用，周末能带孩子去我小时候爬的那座山，给他指哪棵树上我掏过鸟窝，《故乡的云》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挺好。
5: 另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宝儿呢，也点播了这首歌，说小时候在老家，傍晚呢天一黑，我妈就站在院门口喊我回家吃饭，那时候觉得烦，现在想听也听不着了。我妈跟着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再不用扯着嗓子喊了。想点一首《故乡的云》，有妈的地方就是家，虽然换了地方，但饭还是那个味儿。
4: 那咱话不多说，马上就把这首歌为大家安排送出，愿这首《故乡的云》能慰藉你的心灵，我们前路一起加油。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黑龙江佳木斯的张雅轩说了，我想点一首咱们屯里的人啊，乡村爱情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部剧，一直觉得歌里的那股乐呵劲儿啊特别能治愈人，点这首歌送给咱家里的老少爷们儿，也送给爱听爱看节目的朋友们，生活嘛没啥过不去的坎，咱得像屯里人那样大大方方的，日子肯定能越过越红火。
1: 要不说咱东北人有感染力呢、啊、你不只是东北方言有感染力，就那股子过日子热气腾腾的劲儿就是最有感染力的、嗯、那这歌那前奏那一响啊，
0: 我的老家啊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哎，咱东北人过日子图的是什么，真的图的就是敞亮乐呵，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大东北欢迎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

0: 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于河北石家庄的孟佳说了，那天呢，我刷到苹果香原版的 MV， 听着视频里那个爷爷唱歌，嗓音特别像我爸和我姥爷合起来的声音。虽然唱的是远方的新疆，但我这个浙江囡囡听得心颤，莫名的就想家了。离家久了，这股亲切劲儿真能勾出眼泪来。
2: 佳佳，石家庄待久了，咱可能真的习惯了北方的那股子豪爽。但是呢，也像你说，浙江囡囡四个字儿一出来，就一下子能感受到你心里那份牵挂着的南方独属的细腻温婉。
1: 所以歌里唱的是新疆，但是这位囡囡呢，听见的是浙江。希望你听完这首歌呢，能够给家里边打一个视频电话，听听那个真实的声音，心里那点空落落的感觉可能会好一点。
2: 那苹果香送给你，也送给大家伙。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与你相遇，体内金浆膜懂味更懂赢。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凯迪士智能锁。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凯迪士智能锁。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凯迪士智能锁。
15: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公倍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

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怡黄通络胶囊，吉林恒心药业出品。

0: 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敦煌国乐。
7: 敦煌乐器

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目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目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目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我们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袁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耀永圈的好友可乐棉花糖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突然好想你》送给丽丽师姐。师姐，我要毕业了，你还记得我吗？当年一别，再次听到关于你的消息，是你要结婚了，真的希望如此美好的你能够过得幸福。姐姐，我好想你啊。
0: 来自广东湛江的黎曼文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远在青岛工作的燕林。还说了啊，都说秋天是思念的季节，可我怎么觉得一年四季都是思念的季节呢？我真的好想你啊，燕林。
1: 一段啊是在校园时期留下的美好缘分，一段呢又是隔着山水也放不下的情谊。想念总是这样，它会在无数的时刻肆意生长，它在无人在意的角落不断攀援。
0: 那我们就把这首《突然好想你》送给刚刚点播的这两位朋友。

0: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太阳出来喽哈，他留言说，我想听我多想唱，我是1969年生人，当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正在上高三，大家都在传唱这首歌，很多人还会抄这首歌的歌词，而我抄写歌词的精装笔记本被当时暗恋的男同学拿去了，到现在也没还给我。
1: 是的，现在电子化时代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年轻人很少体会到手抄歌词的这种快乐了，因为我们现在想听什么歌曲直接打开 pad 呀、手机呀，随手就能收藏，不需要用纸笔去写了。
0: 抄歌词呢，在我们上学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流行的，歌词本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讲是非常珍贵的，而且非常私人的音乐宝藏。
1: 是的，自己非常宝贝哈。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有朋友们手写抄歌词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央友圈的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那我们先把这首《我多想唱》送给这位叫做太阳出来了的朋友，也希望熟悉的旋律能够勾起你更多的美好回忆。
2: 我想唱歌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向佳。
3: 大家好，我是海洋。别忘了，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于山西临汾的网友海鸥说，我想点一首想你会想我吗。我最近时常会想起一个人，我不知道对方闲暇时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呢。我并不是要求一个什么所谓的答案，我只想把自己这份小小的思念藏在歌声里，也希望我们彼此都能安好。
2: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似乎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时刻，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莫名地想起某一个人。
3: 那份思念啊，记挂啊，可能就像是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只是一种纯粹的淡淡的情绪的波动。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原本就是有远有近的，能够坦然地守护一份想念，也是一种非常温柔的礼貌。
2: 是的，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一直保持这份平和的心境，也祝愿你们都能够在各自的生活里岁岁安然，事事如意。

0: 心疼的感觉就会不断的涌起。我以为自己会慢慢的淡忘一切，可是前不久他找到我，说想和我重新开始。我本来就忘不掉他，现在更忘不了，我该怎么办呢？
1: 哇，6年啊，真的时间特别的长，说明这个人和这段感情在你的心里刻下了很深的痕迹。我想很多人会和你一样陷入这样很两难的境遇。
0: 其实对于个人的情感来讲，我们可能没有资格去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或者是建议。你不妨可以拿出一个硬币，当你把硬币抛向天空的时候，当它落下那一瞬间，你心里已经在期待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了。
1: 有道理。
0: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可以一个人去好好安静下来，等你平静下来的时候，你的心会给你答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4: 大家好，我是海洋。别忘了，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说来不动听留言说，你我相遇十年了，时间过得太快，当初一分钱也没有的我能遇见他，与他相爱，真的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现在的生活虽然看似平凡，但我知道爱不需要轰轰烈烈，爱是平凡生活当中的你我，也是天注定的缘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你们过得好。主持人，我可以点一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吗？
4: 当然可以。而且我非常认真的在听尚佳在念这条留言啊，我非常认同你说的，就是爱不需要轰轰烈烈，真的是这样的。真正让人觉得幸福的情感，就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然后相伴到老，这才是对于爱情最美好的一个描述和形容。
3: 所以缘分特别的难得，常年相守更是不容易。我们也真心祝愿这对相伴十年的爱人，往后也能够继续守着这份温暖的幸福，岁岁年年相伴不离。这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送给你，一起来听。

0: 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辽宁沈阳的网友就是爱唱歌留言说，今天忽然哼起了好想好想这首歌，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老婆，我想说老婆你辛苦了，两地分居，我实在是太想念你和女儿了，现实中有太多的无奈，我只能离开家出来干活，但是距离阻挡不了我对你的想念，等我有实力了，一定要天天和你腻在一起，哪怕生活窘迫一点，偶尔吵吵闹闹也是开心的，祝我的老婆每天都开心。
1: 哎，很多在外打拼的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难处，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家庭，不得不选择在另外的城市跟家人分开。那我们也想跟这位朋友说，一个人在外奔波挺不容易的，你也要好好的照看一下你自己。
0: 嗯，是的，而且我每次看到这样的留言啊，我都会忍不住替大家许愿，希望天下的有情人能够早日团圆，希望你们的生活能够幸福开心。实现这些愿望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咱们点歌的心愿可以马上满足，所以我们就立马给这位朋友的老婆送上这首《好想好想》。

Bring it.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时光刺客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想你的365天。这首歌里边有各种爱，各种思念，从学生时代到步入中年，任何时候这首歌都能够让我产生共鸣。是爱情，是想念爸妈，是想念妻儿，是对家乡的期待与思念。
2: 哇，看完这条留言还挺感慨的。其实这一路走来，我们的身份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心境呢也会跟着变化而沉淀。有一首歌能陪伴我们走过漫漫的人生路，我想这也是一种别样的幸福吧。
1: 希望大家不管身在何方，都有家可回，有人可想。

0: 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是。

0: 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宜黄通络胶囊。

0: 一味功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

0: 腰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极。腰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腰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